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业领军视角前瞻，从鼎湖山实践展望中国生物圈保护新路径。肇庆精准匹配公租房资源，暖心保障困难群众安居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历史见证壮阔征程，时间镌刻奋斗足迹，今天我们党迎来105岁生日，走过105年峥嵘岁月，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一个历经风雨千锤百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如磐，信念更坚，正带领亿万中国人民阔步行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回望历史，100多年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眺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文章强调，永葆赤子之心，砥砺复兴之志，千秋伟业气势如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2: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上，多位生态保护领域的领军专家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主题，结合鼎湖山70年的发展经验，从国际视野、行业布局等维度展开深度分享，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科学院院士、 MAB 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表示，鼎湖山作为中国最早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之一，70年来在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护、长期生态定位研究、自然教育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的成果，这不仅是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里程碑，也为全球亚热带区域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样本。
3: 鼎湖山在生物多样性监测啊、调查啊，然后文化多样性跟这个自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怎么样有机结合，我觉得这方面

0: 都是做得很好的。那我们还在讨论，他们会把它进一步梳理总结出来，那么让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不仅在中国成为一个样板，在国际上也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
1: 在全国网络建设方面，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立33年来，从最初的45家成员发展到如今的229家，覆盖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典型生态系统。而鼎湖山作为开山鼻祖，70年来交出的厚重答卷，为整个网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
2: 科学支撑这一块，那么鼎湖山呢，应该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都是一个典范，做了很多战略性的工作。今天颁发了一个特别的奖项，就是保护区的管理奖，也是从咱们鼎湖山保护区开始的。所以鼎湖山又一次扮演了第一的角色，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促进产业绿色发展条例》草案、《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肇庆市体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草案，市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将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以批准后的文本为正式文本，并予以公布施行。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张思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何晴晴、关键、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邹莹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试为期3天，共有 13.586 万人参加考试，较去年增加1160人。全市共设立136个考点、4659个考场，我市各地考点保障到位，秩序井然。记者一大早在考场外看到，不少家长专程到场送考，为学子们送上真挚祝福与暖心鼓励。家长李小姐：
3: 心情是送小朋友考试，跟着又拿个寓意，是旗开得胜嘛，希望他是正常发挥，中考大捷咁咯。
1: 据悉，此次考试统一安排在6月30日至7月2日进行，各县市区已提前完成考场布置、设备调试、考务培训、配齐安保、医疗后勤人员、细化入场、事件流转、突发应急全流程预案，全力守护考试公平平稳。为帮助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战考试，学校也贴心地给出应考指导与温馨提示，助力考生从容应考，稳定发挥。四会市玉城学校教研处主任叶小阳：
4: 一、规范作答，沉着应战，细节往往决定最终结果；二、调试心态，张弛有度，正常心看待考试， 不求超常发挥，但求稳扎稳打。三、规律作息，劳逸结合。
1: 据了解，我市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位于端州区龙塘北路西的惠福居是我市重点保障性住房小区。今年以来，肇庆市住房保障管理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公租房审核分配机制，结合群众实际居住需求，精准匹配房源，让一批住房困难家庭住进舒心省心的保障房，切实把住房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走进惠福居小区，楼栋整洁，道路通畅，配套设施齐全。针对老年、残障、低收入等特殊困难家庭，住保中心在房源分配环节推行个性化匹配机制，大幅减轻群众居住成本。2026年1到5月，我市住房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累计为98户家庭发放超13万元租赁补贴，严格执行三审两公示，完成两批共120户轮候及调房家庭公租房公开抽签。3月出台房源调整办事指引，已有10户家庭顺利完成调换，安排33人次对两个小区共887户在保家庭入户核查，动态守好准入退出管口。市民江怡：
6: 原来在那里住是在7楼吗？比较高，年龄大了就腿脚不太方便了，走起路来很吃力，上楼梯很吃力吗？现在住到这个公租房，这个电梯房就方便很多了吗？租金也便宜了很多，能申请到就是我们感觉到很幸运。
1: 江怡居住的房源正是住保中心精准摸排群众困难、按需分配房源的缩影。为拓宽办事渠道，我市打通广东政务服务网、微信公众号、线下窗口多渠道申请通道，群众无需提交纸质证明，部门数据联审，简化办事流程，还可线上实时查询审核进度，实现公租房业务便捷办、透明办。肇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住保中心副主任、临时负责人孔娇：
7: 我们的保障对象主要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等，主要考虑是是否已有住房、车辆和家庭年收入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申请条件，扩大保障范围，精准满足住房困难群众需求，让更多的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清中初祭驻端州，包公至端史记展在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正式开幕。展览聚焦包公在端州任职3年的志迹与风骨，通过珍贵文物、文献复原、场景叙事，还原包公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形象，让历史照进现实。展览还特别设置我为群众办实事学习区，适配党组织生活、主题党日、廉政教育等场景，让观展成为一次深刻的党性锤炼。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馆长徐文娟：
8: 我们这次展览采用了很多岭南文化的元素，让观众尽可能的去感受就是历史中岭南文化的这种审美，这也就是我们要做小而美、小而精的这种展览的一种呈现，用有限的物理空间去抵达无限的精神共鸣。
1: 展览将展至11月30日，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打造集观赏、学习、思考、实践于一体的沉浸式教育平台，为新时代干事创业筑牢思想根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临近，我市各运动队已进入备战冲刺阶段。记者近日在肇庆市柔道队训练室内看到，队员们正进行高强度赛前训练，擒抱、摔头、地面缠斗，运动员们在教练指导下反复打磨技战术动作，围绕体能、技术和临场应变开展针对性训练，全力调整竞技状态。肇庆市柔道队教练张占杰：
9: 主要就是以调整运动员状态和这个技战术的安排，包括一些比赛当中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啊，注意体重的控制啊，尽量到比赛的那个时间把它调整到最佳状态。 目前呢还是处于在前训练这个上升阶段，对队员们来讲呢，孩子们呢也是憋足了一股劲儿，想在赛场上呢尽情的展示自己，表现自己。
1: 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组织参加其中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角逐，参赛运动员近1500人。针对7月10日在广州开赛的自由式小轮车项目，我市队伍已加紧异地集训，做好参赛的各项准备。接下来，我市各代表队将继续查漏补缺、科学训练，全力冲刺省运会，力争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充分展现肇庆竞技体育发展成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30日，肇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项目启动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会议同步启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行动，16个项目、18个牵头单位正式领榜，市直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受表彰代表、老党员代表等约240人参加会议。七一前夕，肇庆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肇庆海关、肇庆海事局、肇庆边检站及口岸经营单位共同开展肇庆市口岸系统党建联学共促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口岸系统各单位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职工共200余人参与。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驻肇庆市怀集县干洒镇2026年民生帮扶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有6项，包括罗密村虎澳桥扩建、南洞村恰坑口桥重建、前村大浪路桥重建、区东大桥修缮、下区村路灯修复及增补、金龙村平头巷道路清障及扩宽。7月4日周六上午9点到12点，肇庆高新区万阳众创城3号门企业服务中心旁将举办2026年产业聚财直达未来万阳众创城综合招聘会，多家优质企业将提供多个热门就业岗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戈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热浪28日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
5: 肇庆广播。

0: 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3: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由肇庆市妇联、四会市妇联、四会市红十字会联合开展的守望同心、希望同行、爱心妈妈关爱留守儿童暑期防溺水安全健康教育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龙浦学校，为在校留守儿童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防溺水安全课《织物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活动中，志愿者结合本地河湖、池塘、山塘等水域分布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溺水隐患识别、野外玩水危险、落水自救和施救误区等核心安全知识，通过实景案例、互动问答、模拟演示等形式，直观演示如何正确开展岸上施救、漂浮自救、纠正孩子盲目下水救人、手拉手施救等危险行为，同时普及溺水后心肺复苏基础急救操作，让同学们听得懂、记得牢、学得会。活动主办方表示，接下来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成长安全、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道路交通安全、心理健康疏导、应急救护培训等系列公益宣教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捉到未成年人安全防线。日前四会市在滘口学校举行科普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趣味十足的科普实践互动体验，为全校师生打造了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玩得懂的沉浸式科技盛宴，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青少年日常。活动中特色表演轮番登场，非遗川剧变脸科普秀率先亮相，将传统戏曲非遗文化和科普讲解相结合，揭开变脸背后的科学奥秘。舞台科学秀点燃全场气氛，通过趣味化学、物理小实验等表演，向在场师生直观展示基础科学原理。活动还设置了科普宣传互动体验区，从科普大篷车、自然科学到古法造纸、防灾安全等科普体验项目，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吸引了大批学生参与。本次科普活动走进乡镇校园，搭建专属青少年的科创展示和学习平台，让同学们近距离接触科技、感知科技、玩转科技，在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在体验中激发创新思维。下一步，四会市将常态化开展科普活动，不断丰富科普载体，提升中小学生科学素养，营造全社会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4: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早晨啊，各位，我是专门负责为大家送祝福同好运的星 Sir， 今日你被选中啦，快啲嚟迎接属于你的特别一日啦！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早上的8:30。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

0: 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今年的7月1号，我们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当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当日清晨，中央驻港机构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这几日，香港处处洋溢庆祝回归29周年的喜庆氛围。港铁站车道旁都悬挂起庆祝海报，叮叮车的车身亦都换上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涂装，不少街道挂满国旗和区旗，在阳光下面迎风飘扬。从今日开始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人民海军以编队或者是单手舰艇的形式多次到访香港，面向香港同胞组织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参观、国防知识讲座和文化交流等开放活动。香港居民参观海军舰艇热情高涨。咁呢几日香港热度同样高嘅话题，仲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嘅军营开放日。2.5万张门票开放预约之后就被迅速抢晒，一票难求。唔少市民啱啱天光就动身前往，咁有啲系一家大细同行，有啲系好友结伴而至，仲有好多嘅摄影爱好者同埋军迷专程赶嚟，火爆场面令人动容。咁本次开放活动系驻港部队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嘅特别安排。俄船就军营已于6月20号同6月21号率先开放，咁石岗军营则系从6月27号起一连两日接棒举行。驻港部队空军少校梁志毅：
3: 首先感觉到非常之自豪啊！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想同香港市民讲。请大家放心，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去捍卫香港的繁荣和安宁。
2: 香港市民李女士：
4: 其实主要是想让小朋友了解一下我们祖国的强大，有这个解放军的保护，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和平的这个时代多么的不容易啊，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现在是越来越强大了。
2: 军营开放日从来都不只是展览和表演，它是驻港部队和香港市民双向奔赴的连心桥。门票瞬间卖晒的背后，是香港市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爱戴，更是对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自豪。这个或者就是军营开放日最特别的意义，以赤诚初心拉近军民距离，用真实担当凝聚家国情怀。驻港部队姜文泽讲到，驻港部队是一国两制方针坚定的捍卫者，是人民军队面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更是守护香港万家灯火的忠诚卫士。他始终记得他的站位是香港之本，身后是伟大祖国。跟住落嚟的日子，他依然会同战友一起坚守初心，刻苦训练，用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守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令青春在党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今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全面总结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历程和经验启示。白皮书的发布对于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进一步做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白皮书阐明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指出香港国安法明确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有关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规定特别行政区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央和特区层面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充分体现了坚守一国之本、尊重两制差异的立法精神。 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六周年之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6月30号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工作，令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一法按香港，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发言人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的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累创新高，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特区政府必定继续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坚实保障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背靠强大祖国，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经济韧性愈发强劲。2025年，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世界竞争力金融中心指数、世界人才排名位列前茅。今年上半年，香港交出的经济金融成绩单格外亮眼。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强增幅的一季。首五月整体出口劲升36.2%，五月单月出口升40.8%。访港旅客首五个月约为2300万人次，同比增长14%。呢一串串嘅数字系一国两制系香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嘅最佳注脚。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日前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嘅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系自2019年以嚟嘅最高排名。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亦实现历史性突破，登顶全球第一。波士顿咨询公司前无奈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咁报告就预期啦，到2030年，香港管理嘅财富每年增长约9%，高于瑞士6%嘅增速，意味住香港好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嚟，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系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全球资金嘅持久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之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25%。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在2024年三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到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截至到今年的四月底，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共接获近3600宗的申请，所有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结合已有优势，香港亦都喺度不断开拓发展增长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个月初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大约一个星期的行程里面，共达成近100份合作文件，实现香港和中亚地区在经贸、制度、人民等领域的多重突破，成功推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8方面成果，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区。当地正加速摆脱资源依赖，推进产业多元化转型，在基建融资、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释放大量需求，与香港的核心优势精准适配。这种结构性互补正是香港和两国的商贸合作能够开花结果的底层逻辑。而这场互利共赢的合作更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新动能。 李氏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大约半数企业都是来自内地。内地和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也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林千。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这个为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战略支撑。5月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点火发射，搭载着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内的三名航天员飞向中国空间站，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消息传来，全港振奋，这个是香港科技发展历程当中意义深远的时刻。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港澳科研力量踊跃参与祖国航天事业。2020年，嫦娥5号搭载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表采采样装置，助力国家实现首次月球采样。今年，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着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奔赴天宫，在中国人逐梦星辰大海、探索广袤宇宙的伟大征程当中，港澳同胞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在更多港澳青少年心中埋下投身创科、报效国家的种子。从天宫课堂在港澳设立地面分课堂，元旦经港澳天宫对话活动共话太空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港澳，到国家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再到黎嘉莹入选神23成组，清晰地昭示着祖国始终牵挂着港澳的繁荣发展，始终将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始终为港澳同胞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搭建广阔舞台。近年来，香港高等教育前沿科研成果频出，科创人才集聚效应突显，产学研融合不断深化。在今年举办的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近300个奖项，包括破纪录的12个特别大奖、57个评审团嘉许金奖及98个金奖，创低中国香港代表团参展以来的最佳成绩。参展的中国香港代表团由包括大学、研发中心、科技企业、特区政府部门和中小学等44个机构组成，其中一家企业的热带海水鱼类养殖产业链方案夺得全场总冠军，特区政府发展局及其辖下部门荣获了36个奖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科研成就有赖于深厚的创科实力和人才优势，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加强人才培训，并鼓励创科研发，亦会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全力将香港打造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多所高校排名上升，其中香港大学稳居第11位，彰显其在国际及本地的领先地位。香港中文大学由第32位跃升到第18位，首次进入全球前20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升至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首次打入全球前50名，香港城市大学位列第52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表示，香港高校的整体排名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教育局将继续发挥香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支持院校打造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机时，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如今的大湾区有六条跨江跨海通道已经建成通车，分别是1997年通车的虎门大桥、2008年通车的黄埔大桥、2018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2019年通车的南沙大桥、2024年通车的深中通道和黄茅海跨海通道。区内城市群基础设施硬联通，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畅通了大动脉。尤其是相继开通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两大基础设施，客流增长迅速。如今乘坐广深港高铁，从广州南站出发到香港西九龙站最快不到50分钟，从深圳福田站到香港西九龙站只需要约15分钟。2023年7月港车北上正式落地，2025年12月23号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政策正式实施。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配套政策愈加便利，促进大湾区居民更加紧密地交流和交融。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硬联通，日益顺畅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更加紧密的交流交往深联通，正在不断夯实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基础。刚才讲到的便捷多样的交通、智能高效的通关，令更多旅客在香港作为旅游目的地，来感受这座城市古今交织、中西共生的文化魅力。回归祖国29年来，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得天独厚优势，世界级文化地标持续释放动能，国际艺文活动常态化落地，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城市地位越发鲜明。经过多年深耕，香港逐渐形成全年好戏连台的文化生态，打造出中华文化节、香港艺术节、香港演艺博览等等的特色文化品牌。每年春季艺术三月，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和艺术中环联袂亮相，掀起全城艺术热潮。今年特区政府和巴塞尔艺术展主办方敲定协议，确定未来5年香港是巴塞尔艺术展在亚洲区内唯一主办城市。除了大型艺术展会之外，国际顶级艺文机构近年来也是持续加码布局香港。傅艺师将亚洲总部迁来香港，苏富比中环旗舰艺廊揭幕，坐落在中环的佳士得全新亚太区总部正式启用。M 家博物馆和巴黎蓬皮杜中心建立多年期策略伙伴关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讲到：我哋会做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嘅工作，为香港嘅文化艺术发展定下香港嘅5年规划，利用香港独特优势，继续推进文化艺术同创意产业嘅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发挥香港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当中的重要窗口作用。从拔地而起的世界级文化地标，到四季不息的艺文热潮，回归祖国29载，为港资本的香港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中华文脉于此扬帆出海，全球艺韵于此绘碎流长。自京花开29载，香港逐梦启新情。有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有特区政府的担当作为，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香港前景广阔，未来可期。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编辑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慶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1: 青少年食啲咩嘢先可以避免近视呢？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为了避免细路仔过早地要戴上眼镜，除了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之外，以下几类的食品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是含钙食品。钙是我们较为熟悉而且也颇为重视的一种矿物元素，同时医学专家也指出，钙的缺乏是造成视力发育不良乃至形成近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科学依据就是，眼球就好像一个装满清水的塑料小囊，如果钙元素缺乏，它的液压就会忽高忽低，不能够保持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好像一个在度发紧光的灯泡，很容易被忽高忽低的电压烧烂一样。眼球如果缺乏了钙，就有可能形成近视。含钙的食品有牛奶、豆制品、鱼虾、动物骨等等。同时亦都要注意配搭动物的肝脏、蛋黄、绿色蔬菜等等含有维 B 的食品，增加钙的吸收和利用。同时还有含铬的食品，铬元素亦都是人体必需的一种矿物元素，在眼球发育的作用就是令到它的渗透压保持平衡。含铬的食品包括有谷物、肉类、乳酪和蛋黄等等。另外还可以适当地为小孩安排一些有一定硬度的食品，增加咀嚼频度和力度，可以促进小儿视力的发育。因为咀嚼力可以增加面部肌肉包括眼肌的力量，令到它具有调节晶状体的强大能力，避免近视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青少年应该吃些怎样的食品避免近视。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6年，吴婉芳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出道，随后加入无线参演咗多部剧集，得到力捧。1989年嘅时候，佢推出咗首张唱片，仲取得咗金唱片嘅销量，但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3: 昌行949，
1: 陪着你，
3: 陪着你走过春。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

0: 是相互嫌弃，公筷是为了健康，一箱公筷健康常在，多一箱公筷多一份健康。
1: 小餐桌大健康，用公筷食得香，私筷不入公盘，上菜必带公筷，公筷用餐。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3: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也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腐竹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3: 昌恒949，
1: 陪着你，
3: 陪着你走过春。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2: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2: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3: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2: 2吨重，
3: 嗯，
2: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3: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2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2: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3: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2: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3: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2: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3: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4: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2: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3: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5: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您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2: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3: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2: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3: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 每个新鲜创意
0: 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安全生产我都记住了，不然回家俺给你跪搓衣板儿。
1: 傻样，
2: 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再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3: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电器，
4: 我是电冰箱，我可以令食物保持长久新鲜，家庭必备。
3: 空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你送上清凉的风，陪你度过炎炎夏日。
4: 我是电饭煲，将生米煮成熟饭我最拿手，我可以满足你三餐的需要。
3: 电视机为你带来精彩的视听享受。
4: 电器的使用离不开电能，但地球的能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节约使用。节能做得好，
5: 悭钱又环保。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校地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百年奋斗精神，深化校地党建共建、思政共育融合发展，搭建高校与地方联动交流平台，近日由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组织部、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宣传部主办，联合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等高校，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初心堂隆重举办

0: 校地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校地主题宣讲展演活动。活动在庄重而温暖的氛围中拉开帷幕，鼎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委员林坚为肇庆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鼎湖区新时代红话筒加鼎说新语实践宣讲团、肇庆学院鼎湖区红黄蓝职业发展实践团队、肇庆医学院鼎湖区鼎说新语实践宣讲团等三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本次主题宣讲展演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点位展示沉浸式融合形式，分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和实干为民、青春逐梦两个篇章，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宣讲人分别围绕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层治理先锋事迹、青年使命担当等主题，结合地方发展实力、高校育人故事，用通俗鲜活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讲述身边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让理论知识走出书本，走进人心。宣讲员罗喜儿。
1: 我们新时代红话筒宣讲团，它主要是致力于结合熟悉三下乡的实践活动，以及我们宣讲团的成员一起走进基层，走进鼎湖区，传播一些党的政策方针，以及会传播我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品味我们的山水中去读懂党的发展初心。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以一种新的姿态去做好这个时代的任务，承担起这个时代的担当。
0: 下一步，校地双方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共建举措，深化合作内涵，打造宣讲样板，真正把共建成果转化为思想引领的实效、服务发展的动能，推动理论宣讲常态化、红色教育具象化，不断凝聚校地同心同向、实干奋进的强大合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生活在变化，
3: 生活在变化，
2: 世界在变化，
3: 在变化。
2: 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3: 同惊喜。
2: 肇庆电台
3: FM 94.9，
2: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3: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1986年，吴婉芳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出道，随后加入无线参演咗多部剧集，得到力捧。1989年嘅时候，佢推出咗首张唱片，仲取得咗金唱片嘅销量。但系吴婉芳喺乐坛打滚嘅时间并唔长，同胡姓商人结婚之后，佢就慢慢淡出娱乐圈。最爱经典，吴婉芳，准我离开吧。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十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九交通快报。
1: 七月二号星期四上昼嘅十一点四十七分，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度，建设路同天宁路交界呢个路口位置，现时几个方向都系行车畅顺嘅。望翻顺安大道呢边，益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都系一路畅通。再同大家睇睇星湖大道呢边南北走向都系畅顺。再嚟望一望有西江大桥呢边嘅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现时都系可以顺畅通过。咁呢节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我是在市委大院及各地组织收听收看。张爱军、徐小雄、黄忠信等是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及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负责同志，市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收听收看。

昨天下午，全市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市政府小礼堂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省相关会议精神及市委工作部署，动员全市社科理论战线锚定使命，深耕主业，奋力推动肇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出席会议。昨天，肇庆市委大院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机关党员干部担当奋进合力。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肇庆一人，一个基层党组织榜上有名。其中，肇庆市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昨天，肇庆市西江红大思政教育共同体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揭牌，这是全省首个以革命红色阵地为核心统筹、教育主管部门深度参与顶层设计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育人平台。昨天，由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联合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曾琼娟共同创作的《以歌铸魂：国际歌里的信仰与奋斗》红色音乐党课在馆内开讲。昨天，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举行了多场学术专场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科普创新及河口保护地交流等议题深入研讨，为新时代自然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力量。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万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 17,258.0 亿元，同比增长 3.5%。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0,994.8 亿元，同比增长 6%。 7月1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 3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日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日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科特迪瓦新闻部长库里巴利一日表示，今年雨季以来，科经济首都阿比让的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塌方和内涝等自然灾害，已造成59人死亡。德国媒体一日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

0: 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7月1日，德庆县在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越城镇龙母祖庙古渡口举行开渔嘉年华活动。开渔盛典，龙母福业名菜评选、广货展销、民俗体验、机车巡展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西江千年渔耕底蕴，邂逅夏日江间丰收盛景。上午8时，开渔仪式在传统民俗表演中拉开序幕。随着鸣笛声划破江面，渔民上前解开缆绳，挥起渔网，浑厚嘹亮的开渔号子响彻码头，数十艘渔船依次驶出码头，浩浩荡荡奔赴西江。经过紧张忙碌的捕捞作业，渔船陆续满载而归，渔民高高举起河鲜，市民游客争相拍照，共享开渔丰收的喜悦。码头广场热闹持续升温，品相绝佳的河鲜亮相渔货集中交易市场，市民游客抢先选购属于西江夏日的第一口极致鲜甜。渔民朱女士：
3: 今天是边鱼，边鱼有几十斤，有50多斤咁啦，就攞得一条锦鱼，就好长噶，有10几斤重。休几个月鱼啊，话繁殖就多啲咁啦。家下就7月1日开始攞鱼咁咋，比较多啲收获，多啲咁啦。
2: 渔民余先生：
4: 系刚先打上嚟紧啲鱼，嗰条西江黑鳗，14斤8两，第一次收获啦，今日打鱼咋，心情比较开心。
2: 游客肖女士：
5: 好热闹啊，今日好高兴。有咁多嘢，咁多嘢玩，有咁多嘢食，有嘢睇咧。系啊，过完节咧就祝福系国泰民安啦，渔民丰收啦，样样好。
2: 投鱼拍卖环节更是把当日渔获丰收的气氛推向高潮。经过多轮的竞价，其中投鱼以18888元的价格被商户拍得，拍卖所得将捐赠给越城镇助学讲学慈善会。而在活动现场另一边，龙母福宴名菜评选活动火热进行，来自全县各镇街19支美食酒店参赛队伍现场进行厨艺大比拼，白灼西江河鲜、河蚌进鸡、蒜子香芋、西江尾鱼、发菜蒸网蚝等一道道西江河鲜美食飘香四溢，让人垂涎欲滴。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评出了10道龙母福宴名菜。锦龙酒店餐饮副总监梁金玲：
6: 今次呢，我们带来了龙母七彩、南福素丁和康州黄皮招财猪手。我们呢在造型上用了龙的造型，同时呢都用了黄皮这种本土的龙果，两道菜起身上来是清脆爽口，色彩斑斓，猪手呢是酸甜可口，有回甘。
2: 据了解，越城龙母祖庙码头坐落于三江汇流之处，是一座流淌2000余年的西江千年古渡。自秦汉建制以来，这里便是西江舟楫往来、渔家聚集交易的渡口，渔耕劳作、江畔祈福早已成为这片土地传承世代的生活底色，也是岭南龙母文化生根发芽的源头之地。相传先秦时期，龙母自幼居于江畔，心怀大爱，驯龙治水，西江两岸风调雨顺，他常教会沿江渔民顺应江道规律，敬畏西江生态，以诚信劳作，取用有度。这套准则被西江沿岸百姓代代相传，建成渔家有序捕捞的民俗根基，沿袭至今，也正是本次开渔节深沉的文化内涵。翻扬西江水，文脉贯古今。近年来，德庆县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100000万工程为牵引，持续做好西江水文章，打好龙母故乡文化牌。本次在越城镇举行开渔嘉年华，展示了德庆县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通过

0: 文化加节庆加商贸的融合模式，全力打造龙母故乡渔业金字招牌，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富民兴县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同时，越城镇依托越路小双示范带的辐射带动效应，深挖沿岸文旅资源，开发西江美食地图，促进渔民文化交流，让千年渔家文化看得见、玩得懂、留得住。持续优化渔旅融合业态，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古老江岸注入蓬勃的现代生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回嚟到12:13，收听呢度系信电台唱解释九关注路况先啦。电台都出星回大路东西双，而家一转灯过到啦。顺星返行转每一路做七零增加仔，然后最高浓路端州路交界处路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中西行东驶撤出。再同你睇睇端州六啦，人多车多啊，咁啊都系放学放工阶段正常啦，唔难。最后去广白德就斑马线行较多，小心避让下啲旧过马路街坊啊。咁啊，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都热闹紧，睇下中心南门四样如常。转咗大天宁路啦，南北顺畅噶，东西走向中心时对出斑马线都过马路街坊几多下嘅。途经嗰度东西向嘅司机大佬需要 double 礼，让行人醒水啲啊吓。星湖大道、圣安大道热闹唔扭搞嘅。三条桥方面啦，月光大桥山靓仔，兆应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都还可以。总体路况就报到呢度啦，咁啊好啦，落班啦，回家啦，吔饭啦喂。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你知唔知啊？最近我听翻你喺人民天桥买嘅嗰张打口碟，打翻我哋以前成日坐嘅六路公交，望住深茂嗰个大钟，饮住支杯天葵，一直喺度发牛豆。我记得过年暑假喺西堤踢波，你一定会买支沙棘汽水俾我。你笑住话好中意喺西江大堤散步，睇住啲红星客船载住希望慢慢远去。我约你去南方踩雪剧，你话你要去儿童公园睇马骝山，喺乐园玩激流探险，你开心到就好似文明路嘅黄花梨咁，弥足珍贵。习惯晚饭后睇排风音乐喷泉嘅写意，习惯流连于骑楼街，聆听街坊嘅故事。一个人嘅记忆就系一座城，所以你会写诗去勾勒印象。你话如果有一日终要离开，至少仲有佢陪住你。

0: 市的年轮依旧在缠绕，蝼蚁却敌不过恒河的嘲笑，终将老去的回忆如闪电般堆砌，浮光背后高诉着沉觅着这座古城的旖旎气息，西江粼粼，不岭叠叠，白云里炊烟处，正是真星人家的万家灯火，虎啸伴马，沧海桑田，波兰尔忽晓时，与老伯才发现，我对你是那么难离难舍。
1: 是啊，你写嘅诗我偷偷咁背咗落嚟，系咪好傻啊？话你知啊，依家已经买唔到沙机汽水，红星号亦都冇再喺西江出现过，星湖游乐园变成咗一个大商圈，呢座城市嘅巨轮以每日光速前行，佢嘅变化有时会令我哋感到手足无措，但系当公交靠站，我先发现新旧交替只系为咗绽放佢更夺目嘅美丽。

0: 藏着你。
1: 你知唔知啊？其实我一直都挂住你噶，肇庆。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同埋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哋嘅环境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3: 肇兴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敬各位收听《康熙大帝》七十六集。
4: 上次嗰度，康熙带住陶海、魏东亭地几十个人，夜晚黑就去咗牛街嘅清真寺，想睇下嗰度啲回民系点样过斋戒月嘅。点知喺清真寺嘅门口度，就撞见嗰个呢排咧准备借回民聚集嘅机会要搞事嘅总策划人杨喜龙啊！大家见面之后，互相客气几句。杨喜龙地嗰班人呢就入咗清真寺先，康熙就炸低逛嚟逛去，喺门口度呢等咗一排，先带埋陶海地入去。魏东亭就亦步亦趋喺后面跟住啦。康熙见佢咁，就压细把声，好恶下咁讲啦：你成日跟住我做乜嘢啫？仲唔快啲话俾我哋嘅人知，准备厮杀？讲完。他目光如电，出力拔了魏东亭一眼。他身边的九门提督陶海呢就身经百战，杀人如麻，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胆寒的。知道他这一次从康熙的那双乌漆漆的眼物到感受到令人胆寒的锋芒啊。康熙见到他惊讶，就笑返咁话啦。你知不知道啊，那位杨老板正所谓来者不善。佢见呢度或者唔够热闹，到时就会做出一啲热闹嚟㗎。讲完佢就行向正殿嗰头啦。嗱，呢度系一个高大宽广。

0: 咁啊礼拜大殿嚟，十八条立柱中间铺满咗大红地毡，白色嘅布幕咧遮住内廊嘅两边，咁嗰处就专门俾啲女教徒喺里边做礼拜嘅。殿内殿外咧，足足有2000信徒跪喺树啦。康熙入到大殿，左右望下，望咩啊？佢想揾杨喜龙啊，但系仲边度揾得到嗰个杨喜龙添呢？於是乎，佢亦跟住大家跪低啦。咁陶海、魏东亭、穆子许、强雷仔、郎婶地一班人亦逼过嚟跪喺康熙嘅身边啦。呢阵时，只见有位面目慈祥嘅老阿空就企喺雕满汉文、波斯文嘅经坛前边，捧着一本古兰经就开始报道啦噃。佢大声念咗一段经文，接住又做一番讲解。嗰啲回民信徒呢，就个个匍匐在地，好虔诚咁听住。老阿空正讲到精彩嘅地方，失惊无神，唔知从咩地方传嚟一声冷笑，收起你本古兰经啦，你哋回回就快俾灭族啦。嗱，呢个人讲嘅声音虽然唔系好大，但喺寂无人声嘅大殿度就显得阴森森啦。即时就惊到啲教徒面青啦，接住有一阵轻微嘅骚动。向起礼转头睇下，嗬，讲说话嗰人果然就系杨喜龙。九门提督陶海就下意识摸下腰间嗰条油缸软边，好钦佩咁望咗下康熙。咁呢阵时喺祭坛上笑啦，你哋违抗朝廷谕旨，擅自聚会，散布邪道，仲未知罪咩？
1: 哦，原来你哋唔系穆罕默德嘅信徒，而系专门嚟呢处捣乱噶。
0: 老亚空讲完，面色突然一变，对跪喺前排嘅后生仔就大声话啦：
1: 執行真主嘅意志，将呢个邪恶之人抨出去。
0: 有几个大大只只嘅后生仔，熟声企起身就要过嚟喐手。杨喜龙就淡淡定定笑下，将佢嗰把泥金折扇撒声打开，悠悠闲闲咁泼咗两下。咁喺佢身后边咧，熟声企起成浸人啦，咁啊足足有20多30人，个个长鞭箭头，腰压匕首，一个个面上带住杀气。企喺最前头嘅系杨喜龙嘅护驾指挥朱尚贤啦，佢见到几个后生回民扑过嚟要捉杨喜龙，就挺身而出，向跑喺最前头嘅回民咧兜面一巴，啪！打到嗰个后生仔啊，嘴丫角流血，噔噔噔噔，倒褪咗几步，唔准打人！成间大殿嘅回民咧就齐声大叫啦。咁喺两边嘅妇女咧就已经沉住气咯，纷纷向外逃走啦。个老亚空就大喝一声：大家都唔好喐！咁嗰啲人即刻又似安静跪低晒。老亚空就问朱尚贤啦：
1: 你哋到底系咩人？居然敢喺真主祭坛前行凶打人？
0: 朱尚贤就挺下胸，咿牙扮哨咁讲啦：
1: 我系当今万岁爷驾前嘅一等侍卫，任命善扑营总领魏东亭。点啊？我都管教唔到你哋咩？
0: 哎呀，咁一嚟，跪喺康熙身边嘅魏东亭就即时激到成身打震，立一眼康熙先，见到康熙不动声色，只有压住火就等候命令啦。咁啊，听讲佢就系皇家嘅官差，老亚空就松翻啖气。
1: 我哋穆斯林系过紧街寨月，背诵经文，颂赞太平盛世，祈祷真主保佑。呢度系清真寺，并冇咩越轨行为啊！
0: 嗰个假嘅魏东亭就冷笑一声啦：
1: 你先头仲讲咩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咁岂唔系连皇上亦系非主咯？
2: 长官咁讲就唔啱咯。

0: 我讲嘅万物非主，皇上又唔系物理。照你咁讲，佛经上四大皆空，岂唔系连皇上都空埋？点解太皇太后老佛爷仲要信佛呢？杨喜龙见到嗰个老亚空咁讲法，亦都一阵冷笑，
1: 仲牙尖嘴利喎、
0: 咁一字讲，一字对身后边一个侍卫就话啦：
1: 强尼仔，仲唔去捉起佢？
0: 咁嗰个假嘅强尼仔就应声行过去，想扑埋嗰个老亚空度。强尼仔呢个外号亦都有人冒充啊，系咁真系货真价实嘅冒牌尼仔嚟。假嘅强尼仔一答话，咁真嘅强尼仔就受不了咯。佢唔顾得等康熙下令啦，一个箭步就飙咗过去，执住嗰个冒牌货嘅心口，啪啪就升咗两巴掌。
2: 哼，你未曾死过啊？
0: 当住你阿爷我嘅面冒充，你都唔打听阿爷嘅名号，你随便冒充得嘅咩？咁呢阵时，康熙已经滋滋悠悠嚟到杨喜龙嘅面前啦。
1: 杨老板，睇嚟今日呢出戏仲争个爱新觉罗元业噃，断估皇上呢个角色系由你嚟扮噶啦。
0: 杨喜龙好淡定啊，放声大笑啦。
1: 啊，龙公子，你果然系聪明啊！朕就系当今皇帝爱新觉罗元业，点啊？你又唔服？
0: 康熙忍唔住就骑骑笑啦，
2: 真系有意思，真系有意思。陶海、苦神，世间居然有啲咁唔知丑嘅事、啊，我如果唔系亲临其境，点会相信啊？咁真系一出双龙会啊！
0: 呢阵时嗰个老亚空呢，亦听出一啲眉目啦，就指挥自己啲信徒将所有嘅出入口封死先，一个都唔俾放走，仲要即刻去告官。跪喺地下嗰啲回民呢阵时先要惊醒过嚟，按照老亚空嘅吩咐，将大殿门同埋大门呢就封到实一实。杨喜龙就觉得形势严重咯，面色一变就大声话：
2: 唔好放走呢个假皇帝啊！
0: 康熙一啲都唔惊啊，行上一步，
1: 请问你呢位真皇帝高寿几何啊？
0: 杨喜龙就显得有啲狼狈啦，面红红仲死鸡撑硬脚，
2: 十七咯，
1: 吓吓，啲面皮真系够厚啊！
0: 康熙讲完就另转身问大殿道啲回民啦：
1: 你哋大家睇下呢位皇帝似唔似系十七岁嘅人啦？
0: 咁一讲，大殿道啲人群就即刻骚动啦！
1: 大家唔好嘈，大家唔好嘈，听我问佢，请问？你既然是皇帝，咁应该随身带有玉璽啩？
0: 杨喜龙就回答啦：朕嘅玉璽喺乾清宫，使乜你嚟问我啊？
1: 咁你呢个真皇帝居然冇凭证啊？咁我呢个假皇帝嘛，就反而有个随身嘅小璽噃。
0: 康熙笑笑口，就攞出一方黄金图章，俾啲烛光照住，熠熠生光。嗱，呢阵时康熙咧就揦埋面口，睇住魏东亭话啦：
2: 佢哋先至系真正谋反嘅人，知道未？
0: 魏东亭见到康熙暗示喐手啦，喺旁边就大喝一声：捉起身！咁一声令下，陶海就唰声喺腰间掹出一条一丈几长嘅油钢软鞭，照发埋朱上贤道先，一下就扫低佢。跟住木子许、狼婶、强雷仔地一班侍卫亦大声叫住，好似猛虎咁扑过去。事态发展就完全出乎杨喜龙嘅意外噃。佢知道再拖延落去就后果严重啦。佢气急败坏咁大声叫：
2: 快啲放火！
0: 佢啲手下一得命令，就即刻掹咗嗰啲蜡烛，点着晒嗰啲薄布。霎时间，礼拜寺嘅殿堂里头就浓烟滚滚，烈火红红咯。咁一嚟，康熙就暗暗吃惊啦，
2: 弊啦！
0: 前几日因为不明真相， 听讲回民要造反，就定落咗以牛街清真寺放火为号，京城到十二座清真寺一齐喐手嘅计策。但系呢、这个计策又点会俾杨喜龙知道嘅呢？睇嚟皇宫之内就实有内奸啦。唉，好在得小毛子提醒，亦好在事先做咗安排，取消咗放火为号剿杀回民嘅计划。唔系嘅话，呢场骚乱啊，真系几难收拾咯。突然间烧起大火，咁啊，使到殿堂内一片混乱啦。嗰啲信徒惊慌不定，就手足无措。女人同埋啲细路啊，哭声震天啦，纷纷夺路逃走啦。呢阵时，嗰个老亚空就大声叫啦：喺真主庄严嘅祭坛前，唔俾大屠杀人放火！大家回民兄弟，快啲捉拿放火嘅人，救翻清真寺！嗱，天下回民呢，就最能够团结对敌嘅。佢哋一听老亚空咁讲，马上就同心协力，一致向前啦。有啲就救人，有啲同歹徒搏斗，有啲围过嚟保护康熙。九门提督陶海嗰条油钢软鞭呢，冇到阔阔声风响，远打近前就威力无比，打到杨喜龙带嚟嘅嗰班流罗咧鬼哭狼嚎。魏东亭一班御前侍卫见到大殿里头越烧越大火啦，咁一时间好难扑一息咯，就趁住陶海得手嘅时候，的起康熙就跑出去清真寺外边先。咁临出到门口嘅时候，有个受伤倒地嘅匪徒突然间喺地下跃起，举起手中嘅匕首就猛刺埋康熙度啦。魏东亭眼明手快，黑飞起一脚，啪踢低嗰个匪徒。咁陶海就怒火中烧，揽前一步，滴起嗰个匪徒两只脚，啊一声狂叫，哇！居然将个匪徒啊，硬生就擘开两撒。杨喜龙哋嗰班人见到咁勇猛嘅武士，嘿，边个唔惊啊？护住杨喜龙就走夹唔唞出咗清真寺啦。就喺呢阵时，只听见轰一声巨响，嗰啲火焰啊已经飙上房顶，成间清真寺咧俾大火笼罩住啦。强雷仔一心要揾先头嗰个假强雷仔出气，寸步不离咁追住嚟打。嗰、那个假嘅强雷仔俾佢逼到冇办法啦，就企定话：喂喂喂喂喂，你都唔使咁啊吓，山水有相逢啫，大家交个朋友咧，何必欺人太甚啊？强雷仔又边度听得入耳啊？使出史龙标传俾佢个单沙掌，猛推过去，口度就话啦：我先打低你，再争我哋做朋友嘅事啦。嘿呀，个假强雷仔见到个出掌厉害毒辣，就连忙使一招西施碗沙，个身一扭就避开咗啦嘛。点知强雷仔咁咪虚招嚟，进前一步，一个连环鸳鸯脚就踢向佢背后，假强雷仔就即时俾踢中。叮当叮当叮咚，马咁打到褪，都未曾企稳，已经俾强雷仔就捉住咗。咁啊，正系要攞佢狗命嘅，俾魏东亭啊叫住咯。贤弟，捉生公啊！嘿，强雷仔咁先收住手，就问嗰个滚友啦：边个主谋？讲，
2: 朱三太子咯。
0: 边个系朱三太子啊？
2: 就系先头嗰、那个。嗰个揸纸线嗰个呢，
0: 咁贼斗喺边度？唔讲系咪啊？强雷仔一手拧落去，嗒声就拧断嗰条滚友只手啦。嗰、那个假嘅强雷仔啊，痛到个买水咁头就食姜咁口啦。
2: 唔好咁啊！贼斗啊，喺古
0: 话未讲完，喺火光中飞嚟一支暗镖。穿过强雷仔嘅手臂弯，打中咗假嘅强雷仔咽喉，佢连一声都未嚟得切，个头一侧就死直啦。强雷仔睇转头一睇，见到系嗰个匿喺树后边嘅假魏东亭放暗镖嘅，大叫一声又杀过去啦。嗱，嗰个朱尚贤呢就因为受伤唔敢乱战，猛咁打暗语，佢哋十几个人聚埋一齐护住杨喜龙。而杨喜龙喺火光中就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痛快痛快， 十二个清真寺将全部化为灰烬，等啲回民同你呢个真康熙算账啊！讲完，呢十几条人影就一齐跃上高墙，隐没喺黑夜之中啊！咁老阿空同埋佢啲信徒听杨喜龙咁讲都觉得 QK， 于是就个个睇住康熙咯。康熙好平静咁讲啦，唔好理佢。陶海去调兵救火，穆子许听日传旨，命户部拨银五万两交俾呢位长老，重新牛街清真寺啦。个老阿空就伏地叩头，万岁圣命，有万岁呢句话，我哋穆斯林就受用不尽咯。愿安拉保佑圣主万寿无疆。康熙点下头，从陶海手上就接个缰绳，翻身上马，笑笑话：老阿空，请起身啦。转告回民兄弟，我哋满汉回民都系一家人，你哋唔好上咗坏人嘅当，安心过节啦。嗱，咁就喺牛街清真寺闹到一塌糊涂嘅时候，有个隔岸观火嘅人等到佢好心急啊！咁系边个呢？就系吴三桂嘅大公子吴应熊啦。今日食完晚饭，内务府管事王敬同埋文华殿总管太监王振邦都嚟见佢，禀报咗古楼西街杨喜龙亲自去牛街清真寺引火吹风嘅消息。吴应熊听咗啊，面上放光，个心啊突突声跳。今晚牛街呢一台戏，吴应熊都称得上系导演嘅导演啊！成出去嘅布局都系经过佢反复推敲过，由王敬同埋王振邦呢两个双料间谍煽动杨喜龙骚乱嘅。呢阵时，吴应熊同埋王敬、王振邦就坐喺花园嘅北边一个土台上高，冇点到灯，亦都冇摆酒，拎住茶杯，担高头望住个天空，等候牛街嗰边嘅火光啦嘛。吴应熊自信自己已经摸到嗰个腰缠万贯、神通广大嘅朱三太子嘅脉搏啦。呢个所谓嘅朱三太子离开五华山未够半个月，吴应熊就接到嗰头军师刘元初嘅来信，信道交代吴应熊对付朱三太子呢，要用十二个字：不招不惹，若即若离，利用不疑。吴应熊认为呢十二个字自己使用得恰到好处，甚见成效啊！嗱，只系一年时间啫，就不露山不露水。朱三太子属下嘅总香堂呢，已经有十几个人被叫咗过嚟啦。嗱，原来杨喜龙嘅背后呢，仲有呢个吴应熊嘅。康熙后尾又点样查到吴应熊嘅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造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4: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嘛，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1: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哦。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7: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8: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7: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8: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7: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8: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

0: 就会通知你噶啦。
1: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3: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4: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3: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5: 请你节约用电。
6: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受会漏好多水噶。
7: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呢就是25吨水啦。
6: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7: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宁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

0: 时刻，
1: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0: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心窝。
5: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6: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5: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6: 他钟情你沙洲浩瀚与苍穹
7: 讲八卦，
6: 与苍穹
7: 讲八卦。
5: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6: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5: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6: 嘈喧巴闭，好似
5: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
5: 包保闭翳。
6: 共昨天中午一点，
5: 喂呀翻埋嚟，
6: 并肩同行，
5: 晴朗出发，
6: 常欢加烟，
5: 笑到咔咔声，
6: 记得
5: 准时收听。
6: 俾啲 echo，
5: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哇，你有先来开波前你给我看这个广告，我觉得真的好得啊。我那天看到人家香港那里有一个私房菜出了名煮送慢，人家的名字叫做慢条斯理，
2: 嗯，
1: 即是已经我老正，哇你这个小猪配齐，真的我觉得这个猪肉档叫小猪配齐，真的哇看到我叹为观止，这个名字好得好得，我觉得是2026年我见过最正的一个这个商家名啊。哇小猪配齐
2: 好想笑，
1: 哇这猪死了，小猪配齐的小孩叫什么，
2: 叫什么
1: 乔治啊，小猪乔迁
2: 佩奇乔治，
1: 系啊，
2: 仲有一个边个？
1: 冇啦嘛，
2: 冇啦嘛，两个
1: 真系三只小猪咩？哇，小猪配齐啫。
2: 系
1: 啊，不过我喺河旁市场附近嗰度咧，有一档猪肉档又好正嘅，
2: 嗯，
1: 叫我爱二师兄。
2: 哦，我爱二师兄都冇小猪配齐嘅，
1: 系
2: 到时开间桂林米粉就叫小猪桥。
1: 桂林米粉叫咩话？
2: 小唔系过桥米线，乜嘢过桥米线？小猪桥字叫过桥米线嘅桥。
1: 唔系食搵一间食猪肉三文治嘅叫小猪乔治咯。
2: 哦，可以，
1: 可以嘅。喂，好啦，翻嚟啊，欢迎加我哋节目微信 BOBBR0758，睇下你啦。未来几日可能会有个台风影响啊，咁所以都会有霎时大风啦，短期
2: 霎时大
1: 系咁噶，瞬间大雨啦，局部暴雨。

0: 雨啦，
1: 瞬间看地球。
0: 系啊，咁所以咧，大家出门在外嘅话咧，记得带多把遮之外咧，同埋咧就要注意好呢个安全啊。
1: 嗯，
0: 呢个好紧要，我谂安全
1: 冇错，
0: 一定要好注意一下。咁啊，咁啊已经嚟到咗呢个中考应该结束咗噶啦。
1: 系，
0: 系咪结束咗噶？各位，你哋屋企系咪中考结束未噶？
1: 唔知啊。
0: 唔知嘅咩？
1: 嗯，
0: 结束咗噶啦嘛。
1: 中考你之前话考两日啊嘛，系咪？
0: 系啊，应该系结束噶啦。
1: 结束咗咯。
0: 好啦。攞翻首《球迷奇遇记》俾我，又嚟到我哋要讲波嘅时间。
1: 啊，大家快！
0: 今日、琴日有冇睇波啊？冇嘅话，微信啦。
2: 快啊！翻嚟，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5: 喂啊！
0: 好啦，咁啊，佢睇世界杯嘅话咧，琴晚咧，大家有冇睇波咧？琴晚好早啊！琴晚咧12点就已经有场好波睇啦，
1: 系、
0: 有英格兰对住呢个民主刚果嘅。
1: 嗯，冇错，我睇到佢开波之后咧，我就去瞓觉啦。
0: 吓、系咩？我睇都冇睇喎，我直头。
1: 咁我咁啱嗰阵时未瞓觉，咁攞手机碌一碌咧，就发现，咦，开波啦！
0: 英格兰呢一班大佬记咧就让一争取二咁样啊，咁啊凭借住呢个夏利卡尼梅开二度咧，咁啊最终2-1啊，最后低咗呢个民主刚果呢坑又硬噶。
1: 哦，
0: 啊，今年其实班非洲波其实都真系踢得几好下噶，
1: 系嘛？
0: 系真系唔会话一
1: 苦练啦。
0: 我覺得啲都係除咗苦練之外咧，仲有就係佢哋好多人都喺呢個歐洲五大聯賽揾食咧。
1: 哦，
0: 其實好多啲歐洲球隊，好多非洲啲球隊都話咩啊，法國二隊啊，乜乜隊咁樣嘅。你都係法國隊，其實冇基本全部都係黑人嚟。
1: 哦，
0: 係嘛？好多麥巴比啊、奧利斯啊、特比利啊，咁啊三個前鋒都係
1: 希望。都幾嚇嘅。
0: 係。系啊，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凌晨4点嘅场啦，相信唔知有冇人睇啦。咁啊，比利时对住呢一个塞内加尔啊，有文尼啊对住呢个迪布朗尼啊咁样啊，迪布尼啊咁样啊，咁啊，当然就呢一场亦都系让二追三，咪3-2就低噶。
1: 嗯，
0: 乜都正路嘅吓，烂船有三根钉。虽然啊，比利时又话过咗呢个黄金一代啊，系嘛，咁但系咧都仲保留住有卢卡古啦，吓、又有呢、這、一个迪布朗尼啦，咁啊跟住啊华素冇上去踢嘅呢、這个中超嘅名宿啊。咁啊，再睇下8点嗰场啦，啊，咁啊，嗰场美国咧对波哈利2-0啊，讲好唔讲好啦？咁啊，你笑乜？你笑乜咧？
1: 讲好唔讲？
0: 咁有乜好笑咧？咪嗰场波系唔？有冇？
1: 你知唔知你呢句讲好唔讲好咧，同梁子宁咧形成咗一个极大嘅反差？
0: 系点咧？
1: 梁子宁咧就露嗰只蚂蚁嗰啲度讲嘅。
0: 唔系，即系你美国咁踢波哈咁嗰啲。
1: 唉，你加埋呢个走音嘅美国嘅波
0: 克，美国队长对住呢个波克波克波克黑乜嘢得噶，系嘛？
1: 系啦，咁啊，得啦，唔讲啦。
0: 美国队波克我唯一我觉得可以，我哋简称叫美波。咁美波咧，咁啊阿美咧就2-0砌低咗阿波噶，咁最后点啊黑咗嘅？系啦，嗱，唔系阿黎，唔系水你啊，今晚好睇啊，今晚首先。哇！边个安排啲咁嘅时间咧？凌晨3点，
1: 点解会三点嘅、啊、突然间？
0: 系我都想住 Spanish，
1: 2点都好啲啊！
0: 对住 Argentina 啊，对住 Australia 啊，咁啊呢一场波咧就无意外，我觉得西班牙应该冇问题嘅。
1: 嗯，
0: 唯一你要去睇嘅就奥地利会唔会靠防守拖到入去呢一个加时嘅啫。
1: 哦，
0: 好啦，唔讲呢一场，讲重中之重。
1: 喂，7点你可以起床睇咯。
0: 7点嗰场，各位老友记，
1: 有冇考虑啊？请我饮茶咧？
0: 冇啊。咁咧讲正经嘢啦，我讲埋晒啲唔等使嘅嘢。咁咧7点嗰场大家真系要睇啦，唉，好多 friend 都唔系咁睇好葡萄牙嘅，
1: 嗯，
0: 因为话葡萄牙踢唔到硬仗，咁啊一过去时咧踢咩刚果啊，踢厄瓜多尔定系哥伦比亚升唔起啦，即系都睇得唔好啊，踢乌兹比克踢得5-0咁样啊，咁觉得葡萄牙传统都冇问题嘅，但系冲击力差啲，因为成日都话阿斯朗即系阿杜明朗啊，
1: 嗯，
0: 系嘛，杜明斯嗰F4杜明朗咧。啊，咁就
1: 球星花园
0: 系啦，球星花园啊，哇，攞你命7000啊，咁样啊，对住呢一个摩特力嗰边对住，
1: 你有冇睇晒啫？球星花园，
0: 球星花园我梗系有啦，我有睇过，乜好中意睇噶。
1: 唔系啊，我话我今日发俾你个球星花园、
0: 啊，你唔使发，我琴日已经睇晒啦。
1: 好啦，
0: 我琴日已经碌咗睇啦，我都叫美斯添。啊，最攞命系阿美作，系阿夏兰特嚟噶嘛？夏兰，夏兰，哒哒哒哒哒哒哒。即系4个里面，我觉得阿朗系几正，阿朗喺里面个发型系好衬阿朗嘅，
1: 冇乜违和感嘅。
0: 系咁OK 嘅。咁另外朱孝天个角色叫咩名啊？西门
1: 哦系。
0: 西门比又几可以噶，咁麦巴比嚟噶嘛。咁啊呢个周瑜斯我就觉得一般般。
1: 哦。

0: 如斯有啲出戏嘅，
1: 系
0: 啊，周如斯因为佢好似唔知中间加范镜咯，
1: 因为佢要有翻嗰啲气质喺度。
0: 周如斯真系唔得诶，咁但系杜明朗我觉得系最得嘅。
1: 好嗱，你继续讲啦，今朝早啊，听日
0: 系啦，听日咧就会葡萄牙对克罗地亚，你估呢场咧？你觉得葡萄牙同克罗地亚边个会晋级啊？
1: 哇，咁啊，应该系
0: 计历史世界杯最好嘅成绩嘅话咧，系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攞个亚军，亦、
1: 哦、
0: 都攞个。是不是98年那屆的四强，还有、啊、不是上一屆再前一屆又入过四强这样的，很坚韧的。那你觉得葡萄牙有入到啊？
1: 嗯，会不会点球呢？
0: 不知道的，你们要看啦，你要看看恩凡天奴先生，即是这个 FIFA 的、主席啊，个剧本怎么写啦、
1: 嗯、
0: 看基斯坦奴朗拿度会不会是最后一场的绝唱呢？但有冇波入咧？如果佢睇克罗地亚呢一场波有波入嘅话咧，咁佢就系大佬啦，大佬啊！咁啊，当然亦都希望其他一啲啊，好似 B 费啊吓，诸如此类嘅踢到好波啦，亦都希望科斯卡奥嗰啲有波有功夫嚟啦。
1: 嗯、
0: 好，睇呢一场波之后咧，真系大家都攰啦，攰嘅话咧就十一点钟嗰场咧就睇好唔睇好啦吓，都系瑞士对呢个埃及利亚噶吓，咁你又唔系好识佢，佢又唔好熟你系嘛？
1: 嗯，
0: 嗰啲冇乜所谓啦。埃及利亚其实都当然系半支法国队嚟噶啦，因为法国队好多人其实都有两个国籍嘅话，都系好中意埃及利亚，好似我哋讲嘅斯丹啊，佢都系埃及利亚嘅人嚟嘅、哦，不过代表法国踢啫嘛，当年。
1: 哦，
0: 系啊，佢近好多噶嘛。
1: 哦，
0: 系啦、啊，咁啊瑞士方面咧冇糖啦。更加冇雞翼噶，咁、
1: 嗯、
0: 瑞士方面咧，應該有呢、這個有座山啦、
1: 嗯，
0: 阿爾卑斯山，咁嗰度瑞士咁啊，睇下咯咁樣啊。好，7月4日嘅話咧，就兩點鐘就澳大利亞，即係亞洲最後一支球隊啦，入到對埃及噶、
1: 嗯，
0: 啊，袋鼠對唐室啊，哇，真係要睇睇，你笑咩啊？
1: 點解一定要對唐室咧？
0: 咁
1: 我知啊，埃及唐室啊嘛。
0: 咁當然要攞生物噶嘛，咁你埃及攞咪攞金字塔咯。
1: 乃伊唔得嘅，
0: 木乃伊唔得，嗰啲梗唔得啦。嗱，跟住咧就朝頭早六點，阿根廷對法德國，哇，一個唔好彩就法德國淘汰啦。
1: 我都想講，
0: 係啦，咁就正啦。哇、啊，如果咁嘅話，我請你飲茶。
1: 哇，真係噶？
0: 係9:30咧，就哥倫比亞對加納嘅。
1: 嗯。
0: 啊，咁、嗯、啊。啊、好啦，即系暂时呢个16:1啦。去到7月5日咧，星期日嘅1点嘅话，即系星期六嘅凌晨时分1点咧，加拿大对摩洛哥噶咯，即系淘汰赛。
1: 已经1/8噶咯。
0: 系啊，跟住咧就5点咧，巴拉圭对住呢个法国噶。
1: 咁快。
0: 咁啊，跟住去到7月6日嘅话咧，哇，犀利啦！巴西又对住呢个挪威噶。8点墨西哥对住英格兰嘅。吓、
1: 嗯，
0: 咁啊，所以话咧都可以睇睇落嚟下啦，吓、啊，咁啊，你心目当中嗰支球队入唔入到咧？啊，希望葡萄牙顺利过关啦，吓、啊，克罗地亚嗰啲嘢。唔好踢，但有机会，唔好俾佢带到入去加时，更加唔好俾佢带入12码。
1: 带到入加时，其实系边个会占优势少少咧？我想问。
0: 如果带到入加时嘅话，我真系入到加时嘅话咧，小弟会稍微会提高一线克罗地亚，即系佢啲精神属性系好得人惊嘅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嘅精神
1: 咁，葡萄牙差喺边度咧？
0: 葡萄牙差喺就系始终条攻击线上面咧，有啲唔系好科学，唔系好够现代足球 feel
1: 啊咁样嘅
0: 系啦，即系佢
1: 即系佢哋都好
0: C 朗啊，冲唔起噶啦，呢个梗嘅。虽然我都系 C 朗蛋，咁咗毕竟41啦嘛，差到42啦。咁另外咧，佢哋都系靠咧传波传到点 ，C 朗喺度俾佢抢嘅啫。咁克罗地亚嗰啲中卫好高噶，抢点啊啲冇问题噶，通常会压住个位噶。阿朗又唔够人家逼，系咪先？咁去到。拖到入去决赛嘅话，咁、啊、就肯定葡萄牙啲咧就唔知会保守啲，谂住搏踢12码，通常一放松林美香噶啦。
1: 嗯，
0: 唉，自求多福啦，都系咁噶啦。咁当然问心嘅，我系希望葡萄牙入到嘅。
1: 咁啊，听日中午翻嚟咪知咯。
0: 系啦，希望系啦。好啦，到大家留言啦喂。
1: 好啦，好多 friend 出嚟讲啦。阿明月咧就话，我就晚黑11点瞓觉，6点起身
0: 睇早场
1: 工作日。
0: 系啊，喂，问下大家估下克罗地亚对葡萄牙，大家认为边一支会晋级到呢、這、一个16强系咪？
1: 可以
0: 系啦，边一支会入到16强啊？吓，大家可以留言噶，你觉得系葡萄牙定克罗地亚？啊，咁啊，两支，一支系拉丁美，咁啊，克罗地亚，其实克罗地亚咧就以前系 都有啲拉丁美 feel 嘅。點解咧？因為佢以前由呢、這個南斯拉夫嗰度一路咁分出嚟噶嘛，
1: 嗯、
0: 所以嗰啲足球派系咧都有少少拉丁美 feel 嘅。咁但係咧佢又多多一份咧呢、這個歐洲嘅屬性。咁、
1: 哦、
0: 然之後講起葡萄牙嘅話咧，葡萄牙就基本都係睇拉丁波噶啦，又好波咁、嗯，但係你都有啲歐洲足球體系嘅呢個滲透啦，亦、
1: 嗯、
0: 都喺裏。

0: 里边咁，但系咧讲起身体对抗嘅话咧，可能克罗地亚会占优啲。
1: 克罗地亚嘅
0: 系啦，克罗地亚嗰度会硬撑好多咁样嘅吓。系咁啊，好啦，到大家留言啦。
1: 有多 friend 出嚟打住卡先嘅，阿 D 佢去紧德庆嘅路上咯。
0: 去德庆咩？
1: 嗯，
0: 德庆嗰度又有呢个开鱼节喎。
1: 系啊，
0: 系啊，龙母啊嘛，
1: 度度都开鱼。
0: 阿 D 去嗰度龙母可唔可以买啲花生糖翻嚟啊？特产喎、啊，鹅油酥咧。
1: 可以
0: 正噶喎！
1: 我到依家我都未食过鹅油酥。
0: 啊，鹅油酥啊嘛，鹅油酥啊真系正啊！鹅油酥喺德庆嗰个中心嗰度，嗰、那个公园市场隔篱嗰度有档好正。
1: 咁你去买？
0: 啊，我又唔知喺边噶喎。吓，系啊。
1: 你又讲得出嘅？
0: 哦，咁因为我之前去做嘢嘅时候，啲朋友买咁我咪食咯。
1: 哦。
0: 系啊，咁我问佢就话，就嗰间好出名噶啦。
1: 好啦，有明月咧，佢就话喺呢个一记打卡
0: 嘅。系嘅，你好啊。
1: 香片咖啡都打卡先。
0: Yo, what's up, man？
1: 搬砖人食紧饭啦。
0: 好啦，只本妹。
1: 细菌啊，行紧路添啊，佢话。
0: 哇，细菌都行路，你去边一度？
1: 哇，好啱啊嘛。
0: Yo。
1: 廿六华叔咧，佢话打卡呢个咸鱼城喺边度咧？
0: 吓？咸鱼城？
1: 唔知啊，有佢咧。最美阳光咧就打卡老地方嘅，
0: 好嘅，
1: 又有钱剩就打卡啦。
0: Yo，
1: 何必执着？佢啊喺呢个以前我哋叫好世界呢个地方啊。
0: 系，
1: 咁啊而家直行，佢话诶今日系七月嘅第二日啦，话打个
0: 卡。嗰度已经唔叫好世界噶啦，
1: 佢依家唔叫噶啦。
0: 哦，改名噶。
1: 系啊。
0: 吓，
1: 都改咗名好耐噶啦。
0: 我都冇留意。
1: 系哟。
0: 哦，好嘅。
1: 有而家直行，佢话今日系七月嘅第二日啊，打个卡啦，准备超强降水。
0: 系啊，所以话咧、注意一下。
1: 跟住咧，七月四号嘅晚上啊，肇庆金利足球队咧会同呢一个湖南嘅岳阳队踢呢个友谊赛嘅。
0: 哦，咁犀利。
1: 系啊。
0: 系，咁啊，加油啦，难怪。
1: 点啊，邵伟军啊，准备出击啦，系嘛？
0: 系啦，
1: 阿 D 已经喺度预测啦，预测呢一场友谊赛一比一嘅。
0: 系，嗰啲输人好闲，友谊赛嚟嘅啫嘛。四海之内皆兄弟，请到肇庆啊，过一最近有咩过咧？
1: 开鱼咯。
0: 系啦，过请到肇庆食河鲜。
1: 嗯。
0: 系嘛？唔好话有几衰，不如嚟肇庆食只驴。
1: 好啊，
0: 系嘛？食只靓驴，炸个煎堆。
1: 什么是驴咯？啲人问。
0: 驴蚌啊，俾啲蚌精夹我。
1: 阿志的志咧，佢依家呢个 moment 喺黄塘东路。
0: 系嘅，黄塘东路系嘛？你好啊。
1: 阿文凤啊，打卡吓。
0: 喂，凤姐你好。
1: 大佬辉继续南岸嘅。
0: 辉辉都不停问我。
1: 伟仔准时。
0: 伟仔。
1: 为美感恩在呢个滨江一号
0: 上班啊，
1: 系啊，
0: 你佢中意唔讲喺文节咯，
1: 系啊，系啊，
0: 好啊，
1: 阿 D 系估葡萄牙嘅，
0: 系啊，
1: 如果直下咧就估嘅克罗地亚，我知道你两个永远都系对着干噶啦，
0: 啊冇唔紧要嘅，不过讲真，即系如果讲企喺呢一个商业角度嚟讲啊，葡萄牙入围嘅话咧，商业角度会更高嘅，
1: 咁梗系，
0: 关注度都唔一样，
1: 系咯、
0: 啊，系真
1: 系咯、
0: 啊，但系咧葡萄牙入到围咧，都有可能会对住西班牙噶。
1: 哦，
0: 系噶，即系西班牙，如果除非俾德国搞掂咗嘅啫，系嘛？咁如果葡萄牙即系咁，你宁愿睇葡萄牙踢西班牙，定系睇克罗地亚踢西班牙？
1: 咁啊，梗系睇葡萄牙踢西班牙啦。
0: 但系你宁愿睇呢个克罗地亚对佛德国啊？好多人都讲，佛佛地。
1: 咁唔系噶，可能好睇都未定噶。
0: 睇乜啦？
1: 睇乜咯？就系、
0: 是。系啦，咁睇乜的噶？
1: 就系睇乜咯？
0: 咁啊，所以
1: 咁咪睇得啖笑咯。
0: 即系波就系圆嘅，好多嘢都估唔到，我又估唔到啊嘛。
1: 佢哋班人都几搞笑嘅。
0: 点咧？
1: 嗱，搬砖人咧就话好世界系讲名金伯利，阿明月就话唔系何伯利咩？我话俾你两个听，其实系合伯利嘅。
0: 唔知点解有种莫名嘅喜感，
1: 我都觉得佢哋喺度为我哋创造紧欢笑，
0: 系更多欢笑，更多欢欣等待。
1: 阿 D 咧就话信阿 C 朗最后一次咁话，
0: 系即系我都希望 C 朗入个四强都好啊，真嘅。不过又真系对西班牙嗰度就硬啲
1: 系。
0: 哦，当年啊，单凭借住啊阿 C 朗啊小组赛啊。入个最后粒嘅任意球啊，三比三逼平咗西班牙嘅，一己之力单天保自尊，几劲 ！respect 啊！
1: 所以咧，其实不如睇佢两个。
0: 我记得袁无影，我记得即系2018年嗰届世界杯啊嘛，唔知系定系卡塔尔二年啊，即系升唔起咧。最近啲时间真系好乱，
1: 人老咗系咁噶。
0: 系啦。
1: 咩时间线咧？咁就系咯，永远都记不清咁样。
0: 系有嘅咧吓，好。好，
1: 啊
0: ，friend 埋想入群啊嘛，得冇问题。
1: 已经拉咗佢啦，勇往直前。
0: 系啦，想
1: 勇往向前。
0: 想入群嘅 friend 咧，可以留言俾我哋嘅，我哋都可以加微信 BOBBR0758 啊。
1: 系。
0: 咁啊，有多啲笋嘢啊，或者开直播啊，或者做乜都好啊，都会喺里边话俾你听啊啦，加入我哋。
1: 嗯。
0: 无论去到边度都唔会走失。
1: 冇错。嗱，啲嘢出嚟讲。

0: 咩咧？
1: 我想睇法国咧对呢个佛德国嘅，
0: 系
1: 咁啊，麦巴比强攻，佛德国门将强扑。
0: 最强嘅矛同最强嘅盾，
1: 冇错。
0: 教晓你咩叫做自相矛盾？
1: 你一踢我一挡，你一踢我又挡，你再踢我继续挡。
0: 系啦，啊，我哋
1: 然之后就点球？
0: 科普一下，同你科普一下。我哋广东人讲波咧就好灵活，真系够嘅。哇，咁啊话扑啊，招了球啊，我哋咩啊，好大力咁样整个波出嚟，那个动作叫乜咧？负负个波翻出嚟。
1: 我未听过负、啊，
0: 你有冇听过负咩？
1: 我真系冇
0: 啊。呢、這个唔系四话嚟噶，呢、這个好地道嘅粤语嚟嘅。
1: 哦、
0: 即系再出嚟咁富个波就，即系等于咩富咧？其实富咧通常形容喺水里面捞鱼佬嘅。
1: 哦、
0: 即系佢拨嗰啲水富水。
1: 拨出嚟。
0: 系拨富嗰啲鱼出嚟。但系咧波就话临近入网，肯富到个波翻出嚟。
1: 哦。
0: 有啲人捞，有啲人挡，有啲人托，有啲人笃，
1: 有啲人揈。
0: 吓揈就好少，通常揈啲入网。有啲料。有啲单掌托出。
1: 有啲鋸。
0: 系啦，有啲单拳打出。
1: 嗯
0: 啊、高高挡低接，
1: 有啲顶，
0: 好多嘢嘅，咁所以话咧吓，粤语广播嘅精妙之处就系咧，犹如身临其境。
1: 咁啊，国语咧就只有一个讲法，
0: 系点样咧？扑了出来，挡住了，
1: 救了这个球。
0: 哎呀，可惜啦，我都系，
1: 哎呀，没进。
0: 哎呀，我都希望，
1: 哎呀，
0: 到时即系睇波时如果讲句就啊，留给克罗地亚的时间就不多啦。啊！我真系好
1: 咁粤语会点讲咧？
0: 嘿，
1: 系计个够钟补水。
0: 好啦，得系时候，唔系都系时候咧，领导要订机票咧。
1: 咁啊，系自费公费咧，睇你啦。
0: 咁、哦、呢个就应该可以公费嘅、
1: 哦，
0: 未至于去到嗰度咁啊！你自己翻嚟，未至于去到咁肉酸嘅，系、嘛？又何必咧？体育竞技啫，友谊第一啦嘛，吓、啊！
2: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3: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我是在市委大院及各地组织收听收看。张爱军、徐小雄、黄忠信等是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及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负责同志，市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收听收看。昨天下午，全市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市政府小礼堂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省相关会议精神及市委工作部署，动员全市社科理论战线，锚定使命，深耕主业，奋力推动肇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出席会议。昨天，肇庆市委大院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机关党员干部担当奋进合力。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肇庆一人，一个基层党组织榜上有名。其中，肇庆市端

0: 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昨天，肇庆市西江红大思政教育共同体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揭牌，这是全省首个以革命红色阵地为核心统筹，教育主管部门深度参与顶层设计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育人平台。昨天，由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联合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曾琼娟共同创作的《以歌铸魂：国际歌里的信仰与奋斗》红色音乐党课在馆内开讲。昨天，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举行了多场学术专场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科普创新及河口保护地交流等议题深入研讨，为新时代自然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力量。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 3.5%。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7月1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 3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日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日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科特迪瓦新闻部长库里巴利一日表示，今年雨季以来，科经济首都阿比让的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塌方和内涝等自然灾害，已造成59人死亡。德国媒体一日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组织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汲取奋进力量，勇担时代先锋。

0: 肇庆高新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肇庆高新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肇庆高新区相关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等，在肇庆高新区机关大楼第3会议室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实况直播。全区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也分别收听收看庆祝大会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砥砺奋进的决心勇气，努力开创肇庆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记者李文坚报道。百年风华起新城，砥砺奋进续华章。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肇庆高新区各单位积极组织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广大党员干部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纷纷表示将深刻领会大会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使命。初心映照使命，实干铸就担当。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是服务群众、保障城市有序运行的基层前沿阵地。观看庆祝大会后，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的党员干部深受红色精神洗礼，思想和信念得到进一步升华。大家立足城市管理本职岗位，结合大会精神畅谈感悟。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李建宁：
1: 我内心非常激动，也深受鼓舞，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也更感责任在肩。城市管理一头连着城市秩序，一头系着百姓生活。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把这份责任化为实干动力，扎根一线，用绣花功夫做好精细化服务，规范文明执法的同时，多办顺民意、解民忧的小事实事，努力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更有品质，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0: 大会凝聚初心，实干赋能基层。在汲取大会精神力量后，将军港社区的青年党员们更加坚定了为民服务信念，主动扛起基层治理责任。会后，社区随即开展党课青年说交流活动，青年党员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分享感悟。大家认为，将继续扎根社区网格一线，紧盯群众现实需求，把党建引领落到基层治理各项具体工作之中，进一步凝聚起干事创业、服务居民的强大合力。将军港居委会工作人员谢群英：
2: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今后我将立足社区岗位，深耕网格服务，紧盯居民民生诉求，凝聚党员力量，化解邻里矛盾，坐实基层治理，用心服务辖区群众，坚持常态化入库走访，宣讲惠民政策，帮扶特殊群体，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0: 记者陈愿莹：
3: 观看收听大会结束后，大家都倍感振奋，认真领会会议精神，将立足各自岗位，真抓实干，同心协力推动我区各项事业稳步发展。本台记者陈愿莹、欧光富报道。
0: 6月30日，肇庆高新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肇庆高新区优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为肇庆高新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肇庆高新区主要领导出席大会并讲话。 肇庆高新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肇庆高新区党工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区属及驻区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区一级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党委书记、肇庆高新区或省市表彰及区级表彰对象参加会议。大会通报了省市表彰名单，宣读肇庆高新区党工委表彰决定。会上，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肇庆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一代代扎根大旺、为肇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向奋战在生产一线、基层社区、政务窗口、教育医疗、应急救援等各领域的全体党员致以节日问候。记者邓雪飞、叶子豪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5: 听得见的声音，
6: 看得见的精彩。
5: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6: 一路同行，
5: 一路同行，
6: 快乐相伴，
5: 快乐相伴。
7: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8: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行，
7: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麻将，
8: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5: 讲八卦，
8: 与苍穹讲八卦。
7: 就算我们性格各异，
8: 哪怕我们喜好不一，
7: 但是我们都喜欢在中午
8: 嘈喧巴闭，好似
7: 成话我们都喜欢在中午
8: 嘈喧巴闭，
7: 包冇闭翳，
8: 共昨天中午一点
7: 喂呀翻埋嚟，
8: 并肩同行，
7: 晴朗出发，
8: 常欢加烟，
7: 笑到咔咔声，
8: 记得
7: 准时收听。
8: 俾啲 echo，
7: 我走音啊！
9: 喂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奖品，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播啲 channel，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BGM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哎，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哎，啱咪嚟咯，老友人都够热闹。喂呀，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10: 好，转世界多指教，13:47，今日嚟到星期四，会有我哋嘅
11: 街坊剧场，
12: 脑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煲一煲，欢迎将你自己的故事写低，发送到我们的节目微信
13: BOBBY 0758
12: 爱分享，
11: 分享爱，
12: 街坊剧场。

0: 我家平啊，我今年28岁，我男朋友佢叫阿志，我哋拍咗拖数下先8年啦。一路以嚟咧，我哋两个人嘅感情都几好啊。虽然咧阿志佢阿妈咧系强势咗啲，但起码咧都肯俾首期我哋供咗层楼，跟住咧准备听年结婚嘅。今年年头咧，我哋两家人倾过啦，咁谂住今年收楼之后咧就装修埋间新屋，听年咧就会摆酒结婚噶啦。啊，差啲唔记得讲啊，其实我阿爸阿妈都好锡我噶，我哋间新屋装修咧系我哋屋企俾钱嘅，所以我一直咧都觉得啊，我哋两个咧拍咗拖咁多年都好顺利啊。我身边个个朋友都话我肯定系遇到正缘啊，所以先咁幸福嘅。
1: 喂，阿平呢度啊，
0: 见啦！
1: 哇，今日嚟迟咗啊，冇得坐窗边啊。
0: 哎呀，唔紧要啦，唔使等我，有得食好好啦。你知唔知啱先喺出面行入嚟啊，几多人啊？我同事话呢间店啊，开张之后排咗好多日噶。
1: 吓，系啊，哇，咁啊真系好彩啊！我今日啊要出去跟个项目，咁所以咧做咗啲过嚟攞筹。哎，你快啲睇下想食乜啦，我扫咗码噶啦。
0: 哦，好啊，好啊，睇下先吓。哦，系啊。我俾张设计图你睇下先，喺我手机度。
1: 吓，
0: 我个 friend 阿 May 啊，你记唔记得啊？
1: 哦，记得。
0: 做嗰、那个室内设计嘅咧，佢、
1: 哦、
0: 帮我哋话整咗嗰个装修嗰个方案出嚟啊，佢画咗个图啊。
1: 哦，
0: 嗱，呢度喺呢度喺呢度，你攞我手机睇啊，我攞你手机点个餐先。
1: 好，俾我睇睇先。哦，呢个厅嚟噶。
0: 系啊。
1: 喂，
0: 呢度啊，系啊。
1: 咁搞都好阔落下喎，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哇，再搞埋你之前好恨嗰啲咩落地玻璃窗，啊，我谂啲光线一定好好。
0: 系啊，佢咧就系咁建议我哋嘅，因为好兴噶。嗱，咁我哋个厅隔篱嗰个房咪都好细间嘅，原先咪话用嚟做书房嘅。咁佢就话咧可以将嗰间房嗰缝墙啦拆咗佢，咁啊同个厅打通佢咧，我哋就可以做一个大横厅噶啦。咁反正我哋都系两个人住啫，咁就算后面有小朋友啊，都唔使要三间房咁多啦，留翻两间都够啦。
1: 哦，咁讲又啱嘅，嗬，一间主人房，一间儿童房，第时有咗 B B， 都够地方用。
0: 系啊，嗱，咁横掂我哋咧，咪一早讲好咗，我哋就生一个收工啊嘛。第时啊，就算佢大个啊，都够佢住啦。
1: 咦，系啦，喂，呢个系开放式嘅厨房啊，
0: 系啊，
1: 我都几中意。
0: 依家好兴噶，
1: 嗰啲吧台都可以做埋早餐台啦。喂，不过啲油烟咁，
0: 系啊，唔使你谂啦，依家咧。可以装嗰啲咩折叠门噶嘛？拉埋嘅话咧，嗰个厨房咧就可以即系成道门关埋，就唔会飞啲油烟出去嘅。你都唔拆小红书嘅你知唔知依家啲装修好先进噶，同、我哋阿爸阿妈佢哋嗰啲完全唔一样噶啦。
1: 系你铺话法，咁过咗成几十年争咁耐，咁肯定冇得比噶。啊！呢个系收纳柜啊，
0: 系啊，
1: 哎、又几好骨子喎、
0: 啊，系啊，佢做晒成个图俾我哋睇噶啦 ，3D 咁样，
1: 我都好中意，即系屋企多啲柜可以收埋啲林沈嘢，你知女人嘅咧，喂，唔讲咁多嘢
0: 系
1: 嘛，
0: 系啊，
1: 电视墙仲系储物柜啊，我屋企啲高大模型啊，终于有地方摆啦，
0: 咁咪就系咁谂咯吓，你知唔知啊？我哋屋企啦，你见噶啦，嗰啲嘢摆到呢度又系，嗰度又系咁。但我觉得一定要多啲柜，你啲高达咧，到时咧就唔使周围摆啦，收埋入啲柜嗰度，咁咪靓晒咯，搞卫生又冇咁辛苦。
1: 啊，系啦，喂，咁嗰个 sofa 后边嗰埲墙，咁到时挂画挂乜好啊？
0: 咁又唔使咁早谂住先，大把时间。
1: 唔系啊，谂定啱噶啦，喂，系咧，不如。饭厅嗰度装翻盏吊灯咯，装水晶嗰啲啊，我都食饭有 feel 啊。咩啊？
0: 好靓啊！依家咩年代啊？装水晶灯又难打理，你知唔知依家啲人中意搞嗰啲咩？兴嗰啲毛主灯啊！
1: 哦，咁简单啲咪吊灯都得嘅，咪衬翻你啲原木色地板简装
0: 都得噶。到时我哋慢慢睇咪得咯。其实最紧要咧，依家咧定落嚟咧，即系嗰个硬装嗰度咧，如果我哋真系谂住咁样整咧，就要揾人，到时要揾师傅去拆咗埲墙佢噶。反正慢慢睇啦。哦，系啦 ，sofa 咧。我就想买深啲，咁样到时可以摊喺度睇电视。
1: 你梗系想摊啦，系嘛？可以坐喺度，你就唔会企噶啦。可以摊，你就唔会坐噶啦。懒啊你！
0: 咁梗系噶，唔通你想坐喺度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系啊，嗰、个厅嗰度咧，咁我哋到时咪要拆书房嗰缝墙嘅。
1: 哦。

0: 你哋会唔会有啲咩讲究啊？你阿妈会唔会咧？
1: 我阿妈应该唔会啩？咁点讲咧？装修钱都系你哋屋企出晒咯，设计风格梗系你哋跟啦。我阿妈应该唔理得咁多呢啲嘢嘅。
0: 咁啊最好啦，你知佢嘅咧，咩都要问清楚啊！我惊佢到时咧，日日走嚟睇我哋装修啊！
1: 你唔好傻啦，我阿妈边有咁得闲啦？拆埲墙啫，几大件事啫，冇嘢嘅。应该冇嘢嘅，冇嘢，唔好理佢啦。
0: 咁就好啦。哦，婚纱相你有冇谂过去边度影啊？我朋友又介绍咗间工作室俾我。
1: 哦，咁呢啲你话事啦，我负责入去住。
0: 乜咁求其噶？
1: 喂，系咁啦，行企企全部交俾你噶啦。
0: 我见到佢哋个个都去云南影噶，你攞唔攞到假啫？
1: 吓，云南啊？哇，咁真系要睇几日假，可能去个屈南方便啲。
0: 怕黄皮啊？
1: 咁好难攞假噶嘛？
0: 咁你去云南咧，就想旅游噶嘛？就一次咁多。
1: 唉，得，
0: 一个礼拜都得。
1: OK， 我翻去尝试尽力啊！但系要拣一个冇咁忙嘅月份，我就觉得好办啲。如果唔系嘅话，就好惹气啦。啊，系啊，摆酒嗰度咧，我阿妈话想摆40位。
0: 吓？
1: 系啊。
0: 40位，边有咁多亲戚噶？
1: 佢话想请埋班旧同事，我已经尽减啊，减到30位噶啦。
0: 30位都好多啊！我哋加埋啲朋友，可能就嗰2-3位。
1: 嗱，你搞清楚，结婚呢样嘢唔系佢哋两个人嘅事，系两个家族嘅事。我哋要高兴嘅时候，长辈都要开心，啱唔啱啊？唔紧要啦。佢中意佢自己俾钱咋嘛，我哋自己再 after party 约埋啲 friend 唱 K 好。
0: 你话点就点啦，真係好多嘢搞啊。
1: 唔都係咁㗎啦。
0: 哦，到时呢仲要去试婚纱，唔知着鱼尾好唔好呢。
1: 你试咗先啦，上身先知㗎呢啲。
0: 咁又係。
1: 係呢，你发埋张设计图俾我啦，我到时返屋企俾阿爸阿妈佢哋睇下。
0: 哦，咁我发你微信啦。嗱，你翻去俾佢哋睇咯，睇下佢哋有咩意见咯。到时咪见阿 May 睇下可唔可以再改一下咯。
1: 放心啦，老人家最中意就系间屋有通风有光猛，睇个设计图光到阿妈都认得，绝对中意。
0: 我仲有一样嘢，我差啲唔记得讲添。
1: 咩啊？
0: 要拆嘅嗰埲墙咧系非承重墙嚟嘅，所以咧你可以同你阿妈讲咧，放心，安全冇问题啊。
1: 呢个唔使问啦，系嘛？你拆嘅承重墙啊，物业管理都唔俾你拆啦，得噶啦，你刨冰用噶啦，食啦，哎呀！冇你冇气啊！真系。
0: 就系咁样，我哋每一次出去食饭啊、行街啊，都会畅想未来。一谂到好快可以有自己嘅新屋，我就好开心啊！但系原来凡事都唔会一帆风顺嘅，唔知系咪一段感情一定有啲波折呢？

0: 即系我哋听呢个故事来都好甜蜜啦，咪仲有即系小两口准备结婚要讲装修嘅啫。
1: 系啦，但系最后
0: 咧，
1: 阿平又讲咗一句，系咪一段感情一定要有啲波折？
0: 嗰啲波折唔通就佢阿妈个未来奶奶，
1: 十有八九都系嘅。
0: 波拉加李斯哲 crossover 波折，
1: 咁打电话俾 TVB 搞得掂啦。
0: 仲有黄一山，
1: 咁使乜投稿啫？
0: 黄一山加呢、這個，黄一山加埋去波折，一波三折。
1: 好啦，咁啊，听下下半部分又系点咧？
0: 好唔好？好啦，我哋转头再睇睇究竟个故事下半部分会发生成点样啊？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6: 扫码成功。
7: 妈咪，那里有空位。
8: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7: 哦，我知道了。
8: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7: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

0: 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0: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5: 哎，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8: 岁月磨练成
7: 旋律的
8: 印记。
7: 肇庆电台，
8: 肇庆电台，畅行949，
7: 用音乐，
8: 用音乐
7: 走进你的生活。
9: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0: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9: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0: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
9: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0: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9: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10: 嘈喧巴闭，好似
9: 成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
9: 包保闭翳，
10: 共昨天中午一点，
9: 喂呀翻埋嚟，
10: 并肩同行，
9: 晴朗出发，
10: 常欢加烟，
9: 笑到咔咔声，
10: 记得
9: 准时收听。
10: 俾啲 echo。
9: 我走咁啊！

0: 好，最近今日嚟啊，14:08啊，何时我哋咁啊，翻工路上，我喺嗰度听紧收音机嘅话，欢迎你先嚟收听呢度系小远电台，再加少九小弟神父啊，
1: 我夏英。
0: 好啦，翻工嘅路上，我哋又有
1: 街坊剧场
0: 《七星人间》嘅烟火戏。无论你是幻想自己在榕树头听是非，又或者在这个路口里面听人的收音机，最重要都可以渗到你的心扉。
1: 脑袋鞠一鞠，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卜一卜。欢迎将你自己的故事写低，发送到我们的节目微信
2: BOBBY 0758，
1: 爱分享，
2: 分享爱，
1: 街坊剧场微

0: 我家平啊，呢段时间咧，我都同我男朋友阿志喺度商量紧我哋间新屋点样装修。咁啊，再加之咧，首期系佢哋屋企俾装修咧，就我哋屋企俾，所以我好理所当然咁认为，我想点样装修就点样装修噶啦。咁而且咧，我之前一直都觉得结婚咁肯定系我哋两个人嘅事啦。我爱你，你爱我，咪可以结婚咯。唉，点知因为一件装修嘅事，可以牵扯到咁多事。
1: 喂，阿平啊，
0: 系啊，系啊，哦，做咩啊？做咩咁夜打电话俾我嘅？我做紧嘢啊。
1: 唉，难怪你嗰日分晒心啦。装修嗰度咧，即系装修嗰度咧，可唔可以唔好咁快叫啲工人动工先？
0: 吓、啊，做咩啊？
1: 我搞唔掂我阿妈嗰边啊。
0: 做咩啊？
1: 唉，总之讲起身就一百步咁长啊。阿妈，我翻嚟啦。
2: 嘿，咁晏嘅？喂，今晚煲咗汤噶，你快啲洗手坐低啦。我有个煲碗汤俾你先啦。都搞到咁夜，真系
1: 啊！好饮啊，啖汤。
2: 你饮多碗啦。
1: 阿妈，今日阿平俾咗张设计图我睇，咁装修公司出嘅，嗱，俾你睇下。
2: 吓，咁快啊，整咗啲咩设计图噶啦？吓，点噶？我拎嚟睇下。
1: 佢嘅专业。设计师朋友画嘅，嗱呢度啊，佢话将呢个房间打通咗，咁然之后可以做大厅咁咯。
2: 冇嘈。哦，打通。
1: 系啊。
2: 咁啊，即系拆咗嗰埲墙佢啊。
1: 系啊。
2: 好地地啊，拆咩墙啊？你两个啊，唔得啊。
1: 妈咩唔得啫？
2: 其他嗰啲未睇呢度唔得唔得，呢个一定唔得。
1: 唔系，阿妈听下讲先，嗰埲墙唔系受力墙嚟噶，系可以拆的。
2: 咩受力墙嗰啲我唔理啊。总之你咁样拆到，你睇下我数啊。三间房变咗两间房，咁第时我住边度？
1: 阿妈，你而家住嗰度，同我哋隔两条街，行路都系十分钟啫。
2: 喂，你依家就话我依家咁嘅脚骨力，你就话我行路十分钟啫。到时等我老早啊，十分钟啊，行到半个钟噶啦。我年纪大啊，第时风湿发作啊，我想喺你度瞓低都冇房啊。做咩想赶阿妈走啊？
1: 唔系咁嘅意思，阿妈我哋咧买咗好舒服、好舒服嘅呢个梳化床。咁如果你系需要，你可以喺厅嗰度摊摊唞唞都得噶。
2: 闸住，你叫你阿妈我瞓厅啊？
1: 我唔系咁嘅意思。
2: 你当我系客人咁话啦，我系你阿妈字仔，买楼首期都系我同你老豆俾噶。
1: 我知阿妈，即系咁你咁讲开咁。装修钱都是阿平屋企出的。
2: 咁又点啊？
1: 咁更何况我哋依家间屋系我哋两个人，我同阿平自己住。
2: 咁又点？佢俾钱装修，咁又点？间屋个名啊，得你阿志一个噶咋？首期嗰度啊，我攞咗50万出嚟噶。
1: 阿妈，其实无谓计到咁清楚啦，系咪？咁依家我哋呢啲后生嘅，好兴嗰啲开放式设计，即系个厅要阔落啲。吓，以后个细蚊仔喺度玩啊，做乜啊？
2: 啲藉口嚟嘅啫，
1: 都舒服啲啊！
2: 你呢啲藉口嚟啊！我唔理啲咩开放式啊，总之我同你讲啊，间房一定要同我留喺度啊，第时啊，我同你老豆。

0: 上去住，一定有个地方落脚啊。
1: 唉嘛，而家都唔系讲到咁长远，讲到话唔俾你落脚。今日上嚟之前，你俾个电话我咪得咯，我咪执下间屋，咁你咪可以。
0: 今次搞到我要做贼咁啊！哇，你个衰仔你啊，上亲你仲要预先通知你啊！咁你系咪到时谂住锁匙都唔俾条我啊？诶，换个密码又唔话我知啊？
1: 阿妈，我唔系咁嘅意思啊！你唔好咁燥底先。
0: 我边有啫？
1: 嗱，即系我同阿平都觉得，
0: 即系讲到尾咧，就系应承咗阿平，你几时识得自己做主啦吓？即讲到尾呢就是应承咗阿平，你几时识得自己做主啦吓？间屋边个俾钱你俾首期嘅？边个俾个首期就边个话事？你明唔明嘅啫？嗰啲嘢啊，你点啊？你结咗婚就想俾个老婆食住啊？
1: 阿妈，你讲呢啲嘢同我讲就算啦，你唔好到时见到阿平又喺度讲啊！你咁样讲说话好唔公平噶。阿平只不过想喺间屋里边咧舒服啲。咁同埋咧，佢做嘅每一样嘢都有揾我商量嘅，系我都同意，我都好中意咁样先做噶。
0: 佢中意咪佢自己攞钱买啦，买间佢自己中意嘅啦，仲舒服喎、啊。我咁辛苦凑大你啊，系咪依家留间房俾我瞓都唔得啊？你有老婆系咪就唔要阿妈啊？
1: 阿妈，你唔讲说话可唔可以唔好上升到咁样咧？你叫我点答你好啊？
0: 啊，你又系咁嘅，
1: 系咪一定要咁样讲说话你先至安乐咧？
0: 咁我依家唔系同你讲紧道理咩？我话你知啊，你真系拆咗埲墙，佢整少间房咧，以后你又唔使翻你个屋企啦。你结咗婚，你出嚟同佢住啦，嗰50万啊，当我抌咗出街啦，当我冇生过你个衰仔啦。
1: 阿妈，我而家系同你商量，唔系同你嗌交，我亦都冇话忽略咗你同阿爸嘅供楼嘅功劳。咁依家间屋买落嚟，一开始同你讲，我就系同老婆住嘅，你得闲可以上嚟吃食餐饭，而且我哋只系隔10分钟嘅路口，你做乜一定要将件事搞到咁复杂啫？
0: 我隔冇话唔俾你住啦咩？我有咩？我隔间屋系俾你住啊，咁隔你想点就点嘅咩？间屋我俾钱噶，
1: 间屋系你又俾钱，我再讲多次，间屋阿平屋企系有俾钱装修噶。唔可以咁样抹杀咗人哋嘅付出噶，
0: 装修10万就话有俾钱，
1: 咁我就问你一句啦，阿妈，你叫我点翻去开口啊？我点去同佢讲啊？
0: 咁你走啦，
1: 我走去边啊？
0: 你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你中意去边啊去边啊你啊？
1: 唉，我都费事同你讲。
0: 成件事就系咁样啦。阿志佢同我复述翻成个过程之后，佢同我讲，佢话：，唉，佢都好难做。
1: 阿平啊，啊，大概所有嘅事情咧就系咁啦。我都唔知点做好。系，我都好中意你嘅方案，就系、是、拆咗个埲墙做大嘅厅。但系你又知道我阿妈啲性格噶啦，即系。无论点都好，佢都系我阿妈，一日都系怪我冇本事，买间屋都要靠屋企攞首期，唔可以自己话晒事。佢一直都系咁讲咗，系咁就系咁。如果唔系，又话叫我又冇揾佢，又系断绝关系，又咁。明明系结婚买楼一件好事，我到头嚟我都唔知点解搞成咁。
0: 阿志打俾我嘅时候，佢把声好攰啊！佢话佢阿妈都喺屋企喺度喊咗成晚，话如果佢要坚持，就要同佢断绝关系。我开始怀疑我自己，究竟系装修嘅事，定系我只要嫁入佢哋屋企，我以后就要无条件咁样顺从佢哋。今日就话系装修，听日会唔会又系另一件事？好想问下大家，间房到底留唔留缝墙，应该拆唔拆？留咗，我心入面条刺就永远都喺度；唔留，阿志同佢阿妈嘅关系就会破裂。一个家究竟应该边个话事？

0: 事由听众阿平投稿，剧中人阿平同埋阿志嘅妈妈由阿英饰演，阿志由常欢饰演。
1: 我阿妈因为买呢间屋，已经同我搞到咁僵，我好惊结咗婚之后啲婆媳关系会唔会好闹旧？
0: 脑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卜一卜。欢迎将你自己嘅故事写低，发送到我哋嘅节目微信
2: bobby0758。
0: 爱分享，
2: 分享爱，
0: 街坊剧场魅力暖阳，一齐鼓掌。
3: 哎、好啦，嗱，听完呢个故事啦，吓各位亲爱嘅伙伴，上半部班咧好 sweet 嘅，买楼啊，打通佢又要开放式厨房，开放式嘅厅啊，个厅咧间屋一百方，咁啊个厅要九十方，个房连埋个厕所十方。你讲乜？你七厅份咧？
0: 以后就出厅瞓。
3: 系啦，好啊，我就瞓喺个厅，我做厅长，你死未？
0: 可以。
3: 吓、啊，可以，好啦，咁啊，点算咧？呢个问题问嚟啊，即系阿平发嚟嘅。
0: 系。
3: 阿平嘅问疑问系咩啊？
0: 佢到底仲要唔要坚持自己嗰种想法？即系话系系咯系咯。
3: 即系嗰间屋咧，首期500,000咧就阿男家俾嘅，咁啊装修变咧就女家俾嘅。咁而家咧就后生嗰对咧都冇问题噶啦，作都埲墙唔要个房，整大个厅。
0: 系。
3: 三方变两房啊嘛。
0: 系。其实咧就系咪可以直接啲嚟讲咧？就呢个故仔系后生同埋老年人嘅嗰个装修
3: 思想嘅冲撞，
0: 思想嘅冲撞，
3: 文化嘅洗礼，
0: 系咯。咁、你话要将呢件事升级，我又唔想嘅。即系你话升级成为一啲婆媳关系，
3: 唔好嘈，挨多间啦。咁同埋一样嘢咧，你而家又未有 B， 你仲有间房，你阿妈佢咪住咯。有 B 嘅时候，阿妈咪少去啲咯。咁仲有你有 B 嘅时候，你个 B 都唔系真系瞓间房噶，起码都瞓到佢二三岁啊嘛。咁断估点都有成四五年俾你阿妈住啊。咁你阿妈咪又 OK 咯，住四五年住住先咯。唉，你以为好想住嘅咩？嗱，玩咗劲嘅，过去叫你阿妈搞卫生，搞搞下佢唔去。
0: 系啦，
3: 我唔去啦。唔好一夜同佢老咁震。你同佢讲，
0: 等到佢唔去啦。
3: 妈，你瞓啦，到时佢出世啊，我要个瞓厅。我要话俾佢听，中国嘅文化优良传统就系尊老爱幼，
0: 系
3: 孝敬长辈。
0: 俾嫲嫲瞓房，我做孙仔，我瞓厅。
3: 啊，你阿嫲瞓房，个孙啊瞓间厂。屋企有生意啊嘛，
0: 哇，
3: 得唔得啊？
0: 得喎，
3: 即系我觉得咁，你咪唔使搞咁僵啦。唉，我觉得即系解喺都未登
0: 嗱，一定咧就系要按照阿志阿妈咁啊讲嘅意思，要多啲房嘅，仲要咧就系有两间老人房添。到时候阿平阿爸阿妈又嚟，阿志阿爸又阿妈又嚟，咁啊等佢哋日后照顾细佬哥。
3: 想得这么理想。
0: 佢呢个魔法打败魔法，你明唔明啊？
3: 我明，但系而家呢个就肯定唔现实噶啦。你话买楼卖楼话咁容易啊？嗰头买翻嚟中意，又卖翻出去，又咪得买翻第二间自己中意嘅。你咁样会影响佢哋嘅婚期嘅。
0: 嗯，
3: 呢个结婚嘅婚啊，系嘛，婚都结唔到噶。
0: 系结婚嘅婚，唔系分开嘅婚。
3: 系啊，真系噶。你本来嗰个系呢个爱巢嚟噶嘛？哇！你而家搞到咁，真系好烦猪噶嘛？即系我觉得一样嘢就系嗰个男仔阿志嘅阿妈系。间屋个首期人哋俾嘅，咁即系佢两公婆一齐供噶啦。佢要供噶嘛？
0: 佢都有份供噶。
3: 装修佢俾噶嘛？
0: 系咯。
3: 咁其实都 fair 噶，你俾50,000，我当你装修装20,000到30,000啦。
0: 系咯。
3: 系嘛？咁冇嘢嘅。

0: 凡事阿姐有句说话讲得好，唔好计得咁尽。
1: 嗯，
0: 凡事计得太尽嘅话，就家不成家。
1: 嗯，
0: 系嘛，煲汤得翻镬渣。
1: 嗯，
0: 咁几唔好咧？
1: 系
0: 系啦，分金就要同味。
1: 嗯，
0: 啊，同条心啊，同条筋，同饮井水要齐心。
1: 系啦，大家都饮西江水大嘅。
0: 冇错，一家人就不食两不说两家茶。
1: 咁啦，阿平，趁依家开鱼节，你咪买条大鱼上阿子屋企嗰度。氹下佢阿妈开心咯。嗯、
0: 如果佢阿妈唔食鱼咧，
1: 咁啊，
0: 买只鲈，
1: 买只鲈，买虾咧，
0: 系啦，即系我觉得一样嘢搞清楚就系你结婚有间房喺度，你阿妈上嚟咪住先咯。
1: 嗯，
0: 你就同佢嗱呢一间咧就系老年人宿舍嚟嘅。
1: 嗯，
0: 你住完一三五咧，到佢阿妈二四六又过嚟嘅。
1: 嗯，
0: 四日你哋唔好嚟啦。四日点解？你因为你会阻住我哋繁殖。
1: 系，唔好嚟咁多添啊！
0: 你会阻住我噶嘛？又要抱孙，又要嚟，一嚟一嚟，哦，一嚟敲门。
1: 阿伦啊，阿伦啊，喺度啊，嗰啲叫咩啊？
0: 咩啊？
1: 佢话我间屋啊，整定几大几大啊，墙都冇得拆噶。
0: 咩叫整大几大？
1: 即系佢间屋整定几大几大啊？佢间屋，佢间别墅。
0: 哦，阿伦啊，我系话阿伦你好啦，嗱，你啊啲老人家就系咪一楼，你系二楼三楼，系嘛，啊几正啊，天伦之乐，阿伦你唔好出嚟晒啦，我哋会妒忌。
1: 系啊，你嗰啲几层嗰啲咧就唔好出嚟晒啦。
0: 系啦，
1: 几层嗰啲啊的而且确可以分开住
0: 嘅。各位你哋有咩意见咧 ？BOBBR0758可以留言俾我哋，俾啲意见嗰个阿平啊，就
1: 系
0: 话仲争唔争？要争嘅话应该点样去争？即系个争就希望唔好将啲关系搞得太僵。
1: 系。
0: 好明显喺个故事里边就系阿志嘅阿妈个好怕张镜。
1: 嗯，
0: 一讲就扯爆你，
1: 应承佢唔拆，到时候真系装修嘅时候拆咗。
0: 系啦，唔小心拆咗，佢啲师傅要谂翻个月俾多三十万。
1: 系，就系咁啦，
0: 就系咁啦。
1: 嗯，
0: 系嘛？
1: 嗯，
0: 唉，咁我觉得再唔系就系阿奶奶你要房啊，我买个露营棚咧，听到露营，成个厅都系你，成个厅都系俾你。
1: 系啊，一唔系咁啦，你瞓住主人房啦。
0: 我哋出厅瞓。
1: 系。吓。系咯。十分钟车程啫嘛，距离阿志诶依家嘅屋企，
0: 或者再直接啲啊。
1: 如果阿奶奶你想住，你过嚟住新屋，我哋翻你度住。
0: 吓，再唔系就阿志同你妈，妈你有心抱孙咧，系嘅话你少啲嚟。
1: 嗯，
0: 我哋好忙噶嘛。
1: 嗯，
0: 难得一遇，百年难得一遇，抽啲时间，你又杀上嚟，你笑，咁系啊嘛？你笑乜嘢？
1: 笑下咯。
0: 系咯，咁我觉得呢啲咁嘅问题。坐得嚟倾啦，唔好嘈，真系唔好嘈，
1: 系，
0: 本来一件开心事，
1: 嗯，
0: 系嘛，咁开心嘅事嘈嚟做乜？
1: 系啊，毕竟咧八年嘅感情咧，其实好难得噶，咁、既然你个仔同得阿平嘅关系又咁好，好难遇到一段八年嘅感情，你都唔想你个仔重新又付出八年噶，
0: 八年就要好合噶嘛，
1: 系、
0: 啊，唔系要糊涂啊嘛，
1: 嗯，
0: 系嘛，
1: 又打广告
0: 啊？哦，讲下啫。咁即系如果换咗系你，你会点啊？
1: 你讲过我系阿平系咪？
0: 系啊，唔通你系奶奶啊？
1: 可以嘅。如果我系奶奶咧，我就去云南长住，唔翻嚟。
0: 云南
1: 系啊，定居嘛，因为好啱啲女居啊，你明唔明？
0: 去屈南系啦，
1: 得
0: 鸡心毛皮准备上市啊！
1: 唔得，屈南诶冇云南咁远啊！阿伦话叫我哋唔好妒忌咯，到时屋企门口嗰棵油金熟咗咧，就整啲过我哋心心。
0: 油金啊嘛，好啊，多谢你啊，
1: 多谢你啊。
0: 吓咁啊，即系
1: 到时你放嚟帮我身啦。
0: 喂，你都未讲，即系如果你系阿平，你会点？
1: 我系阿平啊，我可能真系会采取啱先我讲个方法。
0: 点啊？
1: 应承佢咯，唉，好啦好啦，唔拆啦唔拆啦咁。
0: 哦，
1: 咁到时又搵个师傅再拆鬼咗佢。
0: 你真系事后再拆定系偷偷地就喺呢次
1: 装修先咪拆咗咧？
0: 咁都会嘈噶，
1: 凤翔都唔喺度啦，再嘈啊，凤翔都唔喺度咧。
0: 哦，我同个师傅讲，叫佢唔好拆，啊，佢应承咗我噶、啊。
1: 唔系，佢拆错咗。
0: 系啊，好彩拦住佢咋，佢差啲过隔篱屋拆噶啦。
1: 系啊，
0: 哦、啊，师傅都唔喺度。
1: 唔系可以咁讲，佢原本系想拆隔篱屋噶，拆错咗，拆咗我哋屋企。
0: 系啊，
1: 所以奶奶你睇，证明咧住得呢度，个个都中意咁样拆。
0: 啊，两个字，整定。
1: 嗯。
0: 吓、啊，冇问题啊。
1: 嗯。
0: 咁所以就咁啦，我觉得呢啲都系小事。
1: 嗯，
0: 啊、最紧要倾好偈、啊
1: 嗯，
0: 表达一样嘢，我哋好尊敬长辈。
1: 嗯，
0: 我哋欢迎你嚟住。
1: 嗯，
0: 我哋拆咗个房，并唔系话要道歉俾你嚟。
1: 嗯，
0: 我哋表现出奶奶你多啲嚟，因为奶奶嚟我间屋就好干净，因为你要帮我搞卫生。奶奶好嘢，
1: 好嘢，
0: 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好嘢。

0: 喂，做到你奶奶奶晒，佢就唔会再嚟噶啦。
1: 所以叫奶奶，
0: 奶奶奶奶奶，能否进一步？
1: 要奶奶一齐睇世界杯。如果葡萄牙赢咗嘅话，我哋就唔拆；如果哥伦比亚赢咗嘅话，我哋就拆。
2: 喂，哥伦比亚乜事啊？你睇嗰场咧？
1: 哦，唔系，系克罗地亚。诶，唔好意思，讲错咗。
2: 有个亚你都关事。
1: 好啦，好啦，就系咁啦，
0: 就系咁啦。我觉得呢啲都唔系咩问题。
1: 咁到底拆定唔拆？听日就知啦。
0: 或者一铺过玩盘大话式咯，一铺定输赢，
1: 唔系自定功啊，
0: 包剪搭
1: 都可以。
0: 啊，咁啊，搞掂佢啦。即系我觉得今日呢个故事好 wank 嘅啫，反正都系开心事，唔好将开心事上升到变成烦心事。
1: 嗯，
0: 呢个一件系最戆居嘅内耗，同埋冇营养嘅内耗，系嘛？好啦，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拜拜。
3: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5: 青少年吃些什么东西才可以避免近视呢？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为了避免小孩子过早地要戴上眼镜，除了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之外，以下几类的食品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是含钙食品。钙是我们较为熟悉而且也颇为重视的一种矿物元素。同时医学专家也指出，钙的缺乏是造成视力发育不良乃至形成近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科学依据就是，眼球就好像一个装满清水的塑料小囊，如果钙元素缺乏，它的液压就会忽高忽低，不能够保持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好像一个在度发紧光的灯泡，很容易被忽高忽低的电压烧烂一样。眼球如果缺乏了钙，就有可能形成近视。含钙的食品有牛奶、豆制品、鱼虾、动物骨等等。同时亦都要注意配搭动物的肝脏、蛋黄、绿色蔬菜等等含有维 B 的食品，增加钙的吸收和利用。同时还有含铬的食品，铬元素亦都是人体必需的一种矿物元素，在眼球发育的作用就是令到它的渗透压保持平衡。含铬的食品包括有谷物、肉类、乳酪和蛋黄等等。另外还可以适当地为小孩子安排一些有一定硬度的食品，增加咀嚼频道和力度，可以促进小儿视力的发育。因为咀嚼力可以增加面部肌肉包括眼肌的力量，令到它具有调节晶状体的强大能力，避免近视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青少年应该吃些怎样的食品避免近视。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6: 夏夜热浪，
7: 都市灵感，
6: 汽水创意，
7: 灿烂调频，
6: 灿烂调频，
7: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6: 疯狂上分。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4:32，收听呢度信义电台唱九时九，关注路况。电台对出城回大路东西向一转到我岛，顺序翻行转位6、7、0，增加仔，然后在公龙路、端州路交界处轮到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向，然后多多西我都晒，车速增加文明不落我之灯，行驶转灯。进入广百底镇斑马线行街都放慢车速噶。星河路翠色路连住落去，未见特别拥挤，睇中心南门水向如常啦。端州路就比较热闹啲，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桥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都还可以啦。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双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顺安大道星汇大道热闹唔扭教，总体路况报到呢度，翻工精神。

0: 通报了热线
1: 2381949。
2: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喺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3: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米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4: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5: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6: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7: 岁月磨练成
6: 旋律嘅印记。小兴电台，
7: 小兴电台，畅行949，
6: 用音乐，
7: 用音乐
6: 奏着

0: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噶。
1: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七十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了。
0: 那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的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的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的次数。洗完衫的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校地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百年奋斗精神，深化校地党建共建、思政共育融合发展，搭建高校与地方联动交流平台，近日由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组织部、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宣传部主办，联合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等高校，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初心堂隆重举办校地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校地主题宣讲展演活动。活动在庄重而温暖的氛围中拉开帷幕。鼎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委员林坚为肇庆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鼎湖区新时代红话筒加鼎说新语实践宣讲团、肇庆学院鼎湖区红黄蓝职业发展实践团队、肇庆医学院鼎湖区鼎说新语实践宣讲团等三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本次主题宣讲展演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点位展示沉浸式融合形式，分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和实干为民、青春逐梦两个篇章，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宣讲人分别围绕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层治理先锋事迹、青年使命担当等主题，结合地方发展实力、高校育人故事，用通俗鲜活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讲述身边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让理论知识走出书本，走进人心。宣讲员罗喜儿。
2: 我们新时代红话筒宣讲团，它主要是致力于结合暑期三下乡的实践活动，以及我们宣讲团的成员一起走进基层，走进鼎湖区，传播一些党的政策方针，以及会传播我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品味我们的山水中去读懂党的发展初心。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以一种新的姿态去做好这个时代的任务，承担起这个时代的担当。
1: 下一步，校地双方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共建举措，深化合作内涵，打造宣讲样板，真正把共建成果转化为思想引领的实效、服务发展的动能，推动理论宣讲常态化、红色教育具象化，不断凝聚校地同心同向、实干奋进的强大合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节目再见。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开始，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2: 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
2: 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2: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3: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2: 2吨重，
3: 嗯，
2: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3: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鼎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2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2: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3: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2: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3: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2: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3: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4: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2: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3: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5: 鼎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您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2: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3: 啊，寺里还有一口。

0: 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当画笔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校地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百年奋斗精神，深化校地党建共建、思政共育融合发展，搭建高校与地方联动交流平台，近日由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组织部、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宣传部主办，联合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等高校，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初心堂隆重举办校地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校地主题宣讲展演活动。活动在庄重而温暖的氛围中拉开帷幕。鼎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委员林坚为肇庆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鼎湖区新时代红话筒加鼎说新语实践宣讲团、肇庆学院鼎湖区红黄蓝职业发展实践团队、肇庆医学院鼎湖区鼎说新语实践宣讲团等三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本次主题宣讲展演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点位展示沉浸式融合形式，分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和实干为民、青春逐梦两个篇章，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宣讲人分别围绕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层治理先锋事迹、青年使命担当等主题，结合地方发展实力、高校育人故事，用通俗鲜活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讲述身边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让理论知识走出书本，走进人心。宣讲员罗喜儿。
3: 我们新时代红话筒宣讲团，它主要是致力于结合暑期三下乡的实践活动，以及我们宣讲团的成员一起走进基层，走进鼎湖区，传播一些党的政策方针，以及会传播我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品味我们的山水中去读懂党的发展初心。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以一种新的姿态去做好这个时代的任务，承担起这个时代的担当。
2: 下一步，校地双方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共建举措，深化合作内涵，打造宣讲样板，真正把共建成果转化为思想引领的实效、服务发展的动能，推动理论宣讲常态化、红色教育具象化，不断凝聚校地同心同向、实干奋进的强大合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因为喜欢足球，由爱足球的小朋友变成教小朋友爱上足球的教练，究竟爱足球有没有年龄限制呢？足球的魅力到底是什么？今个星期二下午四点 FM94.9 妈妈同学会，我们同本地资深足球教练陈伟超一起倾倾踢足球的乐趣。
3: 系啦，咁啊嚟到咧就星期二嘅下昼啦，咁啊四点过后咧继续会有妈妈同学会嘅出现吓，咁啊今日咧喺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 wing 之外咧，咁啊仲有我哋咧一位嘅足球教练，咁啊嚟自我哋肇庆足球俱乐部嘅负责人陈伟超陈教练，一齐同我哋倾倾关于踢足球嘅话题。首先咧同阿陈教练打个招呼先，你好嘛，陈教练下昼好嘛？啊，对于足球我就系门外汉嚟嘅，但系咧好似你就好细个都已经系中意足球，
4: 好细个中意噶啦，例如话足球嘅魅力咧就是在一个室外场地，但烈日或者落雨的情况下，就是训练或者比赛，会对自己的一个意志力和一个坚韧度啊，同埋还有一个叫做团队合作啊，各还有一个抗压能力啊，同埋面对个压力的情况下，点样思考，点样改变，发挥自己潜能，各方面的能力培养是好大好处的。我觉得足球其实是讲是不愧为全世界第一大运动，
3: 即系自己做细路仔中意踢足球嘅时候，同埋依家出嚟教小朋友，有啲乜嘢感慨啊，或者感受呢？
4: 角度唔同咯，好明显系呢样嘢咧。小朋友自己嘅话咧，系踢球咧，系好多情况系为自己而踢噶，或者自己开心而踢噶。
3: 系，
4: 但系咧就是、做教练员一定要传输俾球员，你踢波唔系净系为自己开心，系大家一齐开心嘅。所以呢会更加要需要平衡啦，需要指导啦，需要行为规则的制定啦，需要是各个方向一个叫做是令到小朋友是有种意识啦。因为毕竟教育来讲呢就是最大的问题。十岁之前是叫做形体教育，是一个叫做模仿为主的。12岁、13岁左右呢是叫形象教育。怎样是通过小朋友是不同的年龄段那个受教育的那种是嗰種叫做方式同埋思維嗰種
3: 轉變，
4: 所以我哋需要教練員有好多個係一個叫思考同埋甚至犯錯過程，好正肯定有嘅。因為我喺我理念入邊咧，就係、是、每個人每個小朋友都獨立個體嚟嘅，一定要教育，一定要達到叫做係
3: 因人而異。
4: 因為點解咯？因為我希望小朋友啊，或者喺即係足球場上啊，個球員一定有自己特點，有自己思想。
3: 要唔要佢有個性呢？
4: 个性一定要允许有，
3: 一定要允许有。
4: 因为加码是做家务用的，夜码就是打仗用的。
3: 如果咧作为系即系教练咧，你会不会在拣选球员的时候咧，有啲自己的要求又或者标准嘅咧？
4: 其实嚟讲，我哋俱乐部系咁嘅。首先就是营造氛围，刚入嚟话一定要提升小朋友兴趣。我哋喺小朋友心目中播种子，其实足球是开心的运动，而唔系话啊好大压力啊，要佢哋点点。其实唔系。咁第一阶段过咗之后，我哋叫做兴趣班啦。咁第二階段就係叫做提高班，就係、是、OK 有定基礎上嚟提高班，因為個小朋友開始識接受指令意識啦。咁跟住咧，我個再 OK 嘅，我哋再叫精英班，教一啲
3: 絕招啊！我哋所講
4: 冇錯啦，冇錯，
3: 耍家嘅本領，
4: 即係甚至嚟講係一定有啲抗壓嘅能力，壓力要俾到小朋友一定要，因為精英班嘅話咧係代表佢即係話自己能力嘅展現，所以我哋會揀球員嘅情況下咧。首先是讲按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技术特点。
3: 年龄段。
4: 是啦。例如话是话有我比如精英班球员咁一定要家长一定接受。如果家长你唔支持嘅咁我或者同我哋个教育理念唔同步咁大家嚟讲都要沟通好先。教育同步系其实教育最大的一个特点就系、是、好似两父母一样如果教育唔同步就好难好难喺不断拉扯过程中呢。
3: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4: 是啦小朋友会比较系会。
3: 无所适从啊。
4: 是会有啲咁个系唔同个諗法两样嘢。
3: 咁如果咧，即系作为教练嚟讲啦吓，陈教练，你认为青少年足球训练里边咧，你考核佢要以边一啲嘅条件为标准咧？
4: 其实系以我嘅谂法，做系小朋友潜质。
3: 潜质开发。
4: 潜质我举例子啦，我观察小朋友，佢 佢眼有火嘅，唔服輸嘅，運動機能肯定要，我哋要考慮。但係首先睇佢性格先，一定要有種堅韌嘅程度。面對到唔同困難，佢個表現出嚟嘅話咧，會更加傾向於欣賞嘅小球員，係嗰種係唔服輸嗰種韌性。
3: 嗯，
4: 係嗰樣嘢好重要，好重要嘅。因為嗰個小朋友對佢以後未來成長好重要。因為我哋叫做不折不撓啊，
3: 不折不撓。
4: 冇錯冇錯，一個叫做我哋引導都好玩嘅小朋友未來嘅成就，唔一定係足球，其實係好好嘅。
3: 嗯、
4: 其实技术去练嘅啫，但系问题一样嘢，如果你冇种精神、冇种态度嘅话咧，点练都冇用。

0: 趁住2026年嘅呢个美加墨世界杯，我哋再次重温陈教练同我哋一齐分享关于踢足球嘅乐趣。
1: 足球进校园已经喺我哋肇庆咧，有好多间学校已经响应咗噶啦。
2: 系冇错。
1: 喺学校里面教小朋友踢足球咧，有冇啲咩要求嘅咧？
2: 学校嘅话，毕竟系叫做我哋讲叫资源集中一个地方。我哋而家同时入到学校啊，做埋叫做体育正课，上埋课嘅。就系、是、体育课嘅话，系一个星期攞一次课攞去做足球课。35分钟至40分钟左右时间咯。咁嘅话咧，我哋即系通过一啲叫做系足球嘅游戏，拎到佢哋要产生兴趣。产生兴趣咧，先系通过各方面嘅宣传，令到小朋友觉得 OK 啊，可以好开心去踢足球咁。通过佢兴趣嘅培养，跟住再加入啲佢系专业技术呢啲训练。例如话大球追逐啊，
1: 控球啊，
2: 控球游戏啊，咁 OK， 我听指令做咩动作出嚟讲，喺拎到小朋友系通过游戏过程中咧，觉得 OK， 提高水平，嗰啲一年级嘅，而学校入边嘅，咁体育课嘅方向嘅话咧，都系叫做系发掘佢哋嘅一啲咁个系对足球嗰啲叫做喜爱啦，系嘛，咁所以咧就系、是，但同时咧，我哋为学校要负责任，你或者一定要系我哋挑选比较好嘅一啲人员系班级赛。做準備，例如我而家我哋都係喺16小，三大校區，就是、例如話係明月、寶月同埋藍田校區，組織一個叫做係三校區三年級三人制嘅333足球班級賽。
1: 哦，三人制足球賽，
2: 冇錯。其實講起咁適合啲小朋友發展。
1: 哦，
2: 系啦，因为我哋更加倾向于叫做系小朋友玩咧，而且你讲紧我哋会有啲措施令到都系改革咗，因为嗰方面玩咧就系、是、我都好多谢系之前嘅教育局个体育股嘅领导廖股，起码嚟讲佢之前喺肇即系端州区嗰度去推行过叫做三人制龙式嘅足球赛，而且當時啟發到見係好多小朋友都參與啊，各方面樣嘢我都幾 OK， 所以我都嘗試喺小學小再推進呢啲三人制嘅比賽。當然咧，我相對嚟講，我哋會做一個叫做係輕微嘅調整，係因應嘅場地而定，再輕微調整。但係起碼嚟講，我覺得條路我嘗試行落去先，
1: 係咯，
2: 起碼做個氛圍先。
1: 我哋印象當中咧，踢足球要好虛冚噶嘛，三人就迷你場地，由三人開始。
2: 係啊，冇錯，三人開始。咁嘅話咧，係細場地反而令到小朋友更加去一個叫做快速攻防嘅轉換中，佢就會得到更加多個叫做係鍛鍊，同埋佢個係思考決策嘅能力好重要。低年級嘅點解個低年級要三人制咯？係因為我覺得係發揮佢哋天性，發揮佢哋係嗰個想像力。
1: 快樂足球嘅嗰個理念係嘛？
2: 係啦，冇錯，喺即係起碼嚟講，喺嗰個運動入面，我哋唔可以開始太灌輸佢太多個一個要求嘅，因為畢竟話屬於班級賽，佢哋係不斷咁通過足球獲得快樂先最重要。其實嚟講係好坦白嘅説話，其實嗰方面工作嘅話咧，喺全省好多城市已經開展㗎啦，即係個賽事啊，擺到係班級賽啊各方面咁。而肇慶咧，我又知道到某啲學校都會開展緊個班級賽，例如話高一小啦。8小之前都有，不過16小之前開展過嘅，只不過今次我更加希望於係我哋點樣配合學校做嗰件事，甚至係宣傳啦，各方希望小朋友覺得 OK 啊，原來足球係咁多人關注我嘅，氛圍最重要。
1: 咁依家其實小朋友咧，佢會唔會係好感興趣啊？係唔係咧都走埋嚟踢下，又或者係了解下？
2: 會。因为足球系叫做群体性活动，当佢睇见话咁好玩嘅，哇气氛咁热烈嘅 ，OK 我都想参与，嗰啲好重要嘅，所以氛围系教足球嘅培训嘅第一步，即系多人踢球，咁先可以讲下一步嘅，起码嚟讲系当佢踢得有定嘅要求之后咧。佢就會希望入喺俱樂部度有啲發展啦。
1: 學校培訓同埋俱樂部嘅培訓係有所不同嘅，係咪？
2: 係絕對唔同。
1: 有啲咩唔同咧？
2: 喺俱樂部培訓，我起碼大膽啲咧。
1: 大膽啲係咪即係你會嚴格要求啲咧？
2: 因為點解咧？喺俱樂部培訓嘅話咧，我面對到好多家長直接同家長溝通。因為我希望結合啲叫做係家企一個合作。即係一個模式。OK， 如果學校入邊就叫家校期啦，係嘛？咁當然始終嚟講咧，就話係個模式另一種嘅。但起碼嚟講，俱樂部咧係叫家期合作嘅話咧，起碼直接對家長，大家互相討論係定一個方向，起碼了解你家長有咩需要。例如話家長話，我覺得話，喂，我需要只不過小朋友係強身健體 ，OK， 冇問題。 咁我需要小朋友可以更進一步喎。如果入 OK， 我哋再溝通，起碼我哋會提出要求。嗱，要達到變化人報嘅話咧，可能更進一步嘅話，可能我需要你要家庭作業做喎。家庭作業嘅意思就係足球，你得閒你練20分鐘都好啊，10分鐘都好啊。
1: 點練啊？喺屋企？
2: 喺屋企我哋有啲小控球嗰個步頻嘅訓練嘅。好似我哋個別精英班嘅話咧，我哋甚至嚟講係晚黑嘅話咧係。家長會發嘅小朋友嘅
1: 視頻，
2: 小視頻出嚟，咁甚至嚟講係個別嘅，因為各方面係我哋俱樂部嘅傳統嚟嘅。因為曾經我試過，我係做埋一個叫語文老師，就係、是、有個小朋友 ，OK， 刁三落四吧，就真正訓練他啦。我哋 OK。

0: 问题我嗱，我而家做嘅措施一定要配合，我要佢个暑假每日啲写日记俾我，但系佢就几内容唔会俾你睇。但系佢跟住咧，小朋友就开始好有兴趣，话问写几长时间，话几长都冇问题，一句话都冇问题，总之系写俾我得噶啦。
1: 哦，即系训练足球仲要写埋语文、作文日记。
0: 当然啦，个内容唔一定写日记噶，但只不过
1: 中国几时
0: 啊？因为我哋俱乐部个方向就叫做口号叫做话系足球，只不过教育一个载体。小朋友哋中意足球之后。佢我哋 OK 中意足球 OK 冇問題，咁我可以教育一元素入去。我點解要寫日記呢？五日三省其身嘛，咁我諗住都講過樣嘢啦。但起碼講喺寫日記過程中，佢不斷咁佢會回憶，有個擴闊能力，個腦會有個概念出嚟嘅，因為每日都會回憶㗎嘛。咁所以就算另外叫堅持落去嘅話，就算我今日好攰，我唔想寫 OK， 我都叫佢寫一句説話就要佢堅持。
1: 將呢個堅持進行到底。
0: 係冇錯，咁當然你唔聽話 OK 唔緊要㗎，我咪叫你。足球是最残忍的样嘢咯，咩嘢咯？就系训练，叫你翻嚟训练唔紧要，比赛唔俾你上场，最残忍噶啦。
1: 即系操得好啲，唔俾你上场。
0: 系啦，就系咁，你开心唔紧要，训练冇问题噶，系嘛？即系唔俾你上场，咁简单。咁所以有情况下系咁嘅情况下，我觉得会比较叫做系一个几多个方向尝试下行嗰条路。起码我觉得系我哋冇谂住系足球啊，好专业啊，入国家队嗰啲嘢系水到渠成嘅。但起码你讲个人出嚟嘅话，毕竟系嗰啲系好极少数。但系真系出嚟嗰啲人系一个大嘅群体，就系、是、通过足球学到咩啊？学到坚持，学到坚韧，学到沟通，学各方面抗压能力。我都希望我叫做配合喺度做样嘢，做氛围。因为我啱讲样嘢，其实肇庆系属于佢叫做系足球一个系沙漠地带，好直说话嘅，我唔怕讲嘅。咁但系我哋都有好多我哋有几区俱乐部嘅人员一直喺度努力做嘅件事。咁你做边工作，我做边工作，做个氛围，其实大家都好。其实来讲是大家来讲要换谂法用嘢，希望发掘人才。其实讲我唔系，我起码多人做基数做大，佢自然有人才。因为基数大之后有竞争，
1: 多啲人中意足球，享受足球嘅乐趣。
0: 系啦，自有竞争，有竞争自然人才会出嚟。咁但如果你话斋，我为咗要发掘人才而搞足球玩，个方向嘅话，可能会有啲本末倒置。对于我个角度来讲。其实来讲，好直说话，深圳啊、佛山、广州，基本上系一个星期起码就七年。六年至七年，
1: 六或者七年，即系每一日都几乎去练。
0: 喺学校度有练，七度有练嘅。甚至讲喺深圳嗰度，佢哋系嗰啲家长有好多人话：喂，足球影响学习 ？No， 但系点解深圳啲家长暑假班时七点钟训练？
1: 早上七点钟训练，
0: 冇错，冇咁晒咩？
1: 哦，
0: 咁佢哋系好早搭车或开车过嚟嘅。咁所以喺嗰个情况之下，我哋一定要记住说话系足球嘅。氛围同埋竞争，咪应大家嚟讲对足球嘅理解，其实系会出现到一啲叫做系同其他俱乐部或同其他城市嘅、
1: 对比
0: 啊，对比偏差，即系起码嚟讲系而家尝试我哋喺学校做住先。我好直嘅说话嘅，足球系刚需，不过系属于叫做系国家一啲好倡导嘅刚需、包括咧就话田径系任何基训练嘅一个叫做运动基础、各方面都有个叫做系唔同嗰个叫做系方向。足球咧其实只不过系行慢咗，比其他城市行慢咗、其他城市好似深圳啊或者咁嗰啲学校一入学系老师系同啲人讲话多啲训练足球，多啲学足球啦。简单一句说话就系、喺户外个情况之下。在落雨或者好晒太阳的情况，就好猛烈太阳情况下，是做一个叫做在场上不断奔跑。咁嗰样嘢系好中意对小朋友意志力嘅培养系好大好大。
1: 好大考验，好大锻炼。
0: 我咁讲系我身受其益。
1: 点解咧？我就想听下你讲啦。
0: 因为点解我因为以前我系一个叫做系政府部门嘅工作嘅，后屘我跳出嚟，专门系因为觉得希望做啲事出嚟啦。因为我个人啲理念嘅，希望做样嘢。特别喺疫情时间，我面对好大好大困难啊。但系呢只都系就坚持落嚟，系因为足球令到我 OK 嗰种坚韧度，我都系自己系好自豪，好自豪嘅。咁因为我好理解一样嘢，就系足球。教俾我起碼嚟講係，任何都係叫做結果導向嗰句説話，即係你認為你係點樣係好啊各方面咁。但係通過足球玩，足球結果玩足球一個叫做係訓練啦，不斷提高自己，肯定會好結果俾到你自己嘅。咁所以咧就係我覺得話永遠做樣嘢都好，永遠都係腳踏實地啦，會做好件事先。 不斷咁訓練啊，好似足球咁不斷訓練啊，各方面樣嘢會令到幾好結果出嚟嘅話咧，你先可以得到你想希望樣嘢，因為足球太辛苦啦，
1: 係
0: 好辛苦。我曾經啊喺嗰個叫做係同好多同行溝通過，足球係冇喺體育少年嚟講冇室內場。
1: 冇室内场，
0: 冇室内场，
1: 全部户外喎。
0: 户外暑假嘅时候，哇，大佬两点几钟，咁去边度训练啊？但其他项目有室内场可以训练，但系足球冇嘅，即系室外嘅。咁、室外场嘅话咧，系
1: 所以好大考验，
0: 系到好大考验。但系往往坚持落嚟嘅小朋友咧 ，OK， 佢对我相信对嘅未来系绝对系个好大一个帮助，
1: 品格嘅锻炼
0: 系冇错，好大嘅帮助。因为坚持累到佢就系佢嗰个人生嘅赢者以后。因為我自己係好明白嘅意思，就好似你話齋，啱講嘅，自己身受其益嘅話咧，起碼嚟講係面對任何困難都，起碼我自己真係好堅韌咁可以行落去。我覺得我對我自己好大幫助，所以我好希望係將我任何同音樂教練都講嘅説話，我話我哋係幫佢哋，係幫下邊學員係引導佢哋參與足球，享受足球帶俾你嘅好處。因为你在足球场上是特别中国地方是没有那么多的观众的嘛，但是你自己怎样是通过足球不断奔跑不断地很劳累哦来做那件事之后对你的人生你自己会感觉到的，因为足球是全世界第一运动是肯定由自己到来。
1: 它的魅力。
0: 是啦，是勇敢，是不断地就对抗冲撞，是勇敢宣泄。
1: 我们经常都说在足球场上驰骋的嘛。
0: 是没错。睇住小朋友在球场上撒野，就奔跑，自己就是一个守护者而已，
1: 都是一个比较长的锻炼同埋一个嘅过程啦。
0: 一下子眼前见唔到效果嘅，但所以点解我好希望同即系同家长各方面沟通一样嘢，就话、是、系 OK， 一定要教育同步，一定要不断鼓励小朋友，唔好话 OK， 我举例子啦、例如话好似曾经。我哋訓練過陣時候，係暑假陣時候，下午係四點鐘訓練。OK 啦，有小朋友咧練完之後，哇，身體上當，我跟住佢問佢開唔開心啊？開心喺場邊嘅事。跟住你家長講話，哇，咁曬天氣點樣跑啊？咁熱啊點算？
1: 會唔會中暑啊？
0: 係啦，咁小朋友睇住小朋友面色越嚟越變嘅，佢小朋友冇考慮咁多嘢，已經落嚟休息㗎啦。是没问题的、但你不断暗示的话，我心里暗示的话呢，会令小朋友哦是哦点点啊。
1: 即是所以家长要有一个正面的引导，或者叫做呢，就令到小朋友是觉得我去投入这个足球运动是开心的，是享受的，就不要下下太多顾虑。
0: 多些鼓励，多些陪伴。
1: 因为
0: 等小朋友带之后呢，起码就讲有个好回忆，童年一个好回忆，起码带给到小朋友。什么叫爱？是因为咁晒天气，家长都陪我，爸爸妈咪都陪我，爸爸陪我，不断咁同我归我支持，嗰叫爱，所以佢对以后家庭生活都会好，快乐先最重要。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唔好以为吸毒好似好有型，佢只会令你逐点消耗自己生命，令你爱人远走，令你亲朋难受，吸毒吸到自己一无所有。其实身边还有好多精彩美好，毒品带嚟嘅只系一个罪恶圈套，打开窗呼吸自然鲜花与绿草，原来毒品。

咗咁耐，相信你都有啲感悟。毒品害人不浅，佢真系可恶，所以上到国下到家都一致抗毒去守护大家。你系一个无限可能嘅青年，更加唔可以输俾毒品咁规模。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蚊房

喺肇兴一定要做嘅十件事：去鼎湖山吸负离子，去星湖荡舟，喺仙女湖行铁索桥，游燕洲岛，去七星岩喂锦鲤，去牌坊广场打卡睇音乐喷泉，披云楼登高望远，宋城墙古风留影，上将军山揽肇兴夜景，去湿地公园探丹顶河，仲有仲有，一边听住肇兴电台，一边喺江滨大堤兜风。呢个夏天想要过得有意思，记住做齐上边十件事。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都随意回想，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肖兄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1986年，吴婉芳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出道，随后加入无线参演咗多部剧集，得到力

捧。1989年嘅时候，佢推出咗首张唱片，仲取得咗金唱片嘅销量。但系吴远芳喺乐坛打滚嘅时间并唔长，同胡姓商人结婚之后，佢就慢慢淡出娱乐圈。最爱经典吴远芳《准我离开吧》。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送行949交通快报，
1: 17:43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天宁路建设路呢一边嘅路况，呢边望过去啦，咁亦都系落班嘅高峰期，咁尤其是建设三路啦，往呢个天宁路同埋往宋城路方向咧，车辆比较多噶。现时绿灯通行，亦都有一批嘅车辆得到疏导，仍然会温馨提示各位，路遇斑马线礼让行人好重要。再来关注顺星花坛这一边，顺星花坛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可以见到途经益华对开的红绿灯位置，这边也是车多人多，转弯位的车辆也需要格外留神。现时目测往这个的路口红灯位应该一个左右的灯位可以顺利通行。再来关注翻啦，就系呢个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落桥位置咧，小车比较多啊。而响上桥位咧，往南岸方向咧，啱有部大货车咧，亦都系上紧桥嘅，仍然会提示各位啊，路遇大车，小心忍让，安全为上。OK， 呢 part 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
2: 我行路。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

0: 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1: 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
0: 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日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精神、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滚：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睇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泽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日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耶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

0: 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梁又一先表彰队长潘彤，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剑，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来听报道。
5: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珍视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俄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制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而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雅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刻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跟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王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几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亚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0: 件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统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仲宣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很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外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外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5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4: 记者今日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3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3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日10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据记者从湛江市了解到，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听日凌晨2点全线停运。香港天文台今日发布台风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今日香港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住该热带气旋在听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香港离岸及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受热带低气压影响，澳门地球物理气象局已发布1号风球，预料1号风球将在今日维持。
4: 国家林草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至此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浅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同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粗眉由2024年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咗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持续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日3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获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4: 记者今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 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

0: 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0000个就业岗位。活动中，各地运用 AI、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沉浸式走播、会场巡播等直播带岗活动，助力青年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同时，将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服务融入招聘活动，将就业服务链条延伸至社区、高校。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积极探索推广金融支农创新模式。截至五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57%，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
0: 今日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月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伊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呢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
1: 记者从昆明海军了解到，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嚟，截至6月30日，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路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突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日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今日7时许，编队呈中队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驶入维多利亚港。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炮泊，南部战区海军编队有关领导和官兵代表踏上昂船洲军营码头。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都现场迎接。欢迎仪式开始后，全体人员奏唱国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上南宁舰、衡阳舰参观。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令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2023年7月1日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今年6月30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车北上车辆超520万辆次。共北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海关验放港车北上车辆超126万辆次，同比增长超20%。目前大桥口岸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1.78万辆次。边检部门数据则显示，今年以来，经大桥边检部门查验出入境香港旅客数量已超过661万人次，同比增加10%。7月1日是全品类鲜活食品经大桥口岸供港3周年。3年来，港珠澳大桥已成为供港民生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627.6亿元，同比增长41.6%。其中对香港地区进出口总值达458.6亿元，同比增长42%。
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达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
1: 今日脑机接口产创融合对接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广州举行。联盟首批124家成员覆盖基础研究、核心器件、算法软件、系统集成、临床应用、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标志着该领域迎来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0: 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今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启幕。作为大湾区渔业标杆展会，深圳渔博会是深圳建设创造型现代渔业之都的重要载体。展会历年累计吸引 27.6 万专业观众，促成意向交易超324亿元。本届渔博会设置远洋渔业水产品及装备、水产养殖及种业、渔业科技及现代服务、休闲渔业四大核心展区，还特设海洋牧场展区，集中展示深海网箱、养殖公船、智慧渔业装备及各地特色海鲜，全方位呈现广东蓝色粮仓的实力和产业成果。
1: 记者从珠海机场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珠海机场新增珠海往返长治、珠海往返乌鲁木齐，恢复珠海往返银川、珠海往返运城的航线班次，重点加密北京、成都天府、西安、济南、昆明等航线班次，显著提升主要枢纽航点航班密度。珠海至北京最高每日17班，珠海至上海最高每日13班，珠海至成都、杭州、西安、海口每日10班以上，珠海至郑州、南京、重庆、武汉、昆明每日保持7班以上高频次运营。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话，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话，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个星期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据美国媒体同日报道称，2020年该协议正式生效时，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日18时起进入为期7日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一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此外，记者一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1名中国公民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萨尔瓦多·伊塔帕里卡大桥开工仪式一号在巴西巴伊亚州伊塔帕里卡岛韦拉克鲁斯举行，标志着这座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巴西总统卢拉、巴伊亚州州长热罗尼莫·罗德里格斯以及中方政府和企业界代表等出席仪式。项目公共关系部经理卡洛斯·普拉特斯介绍，该项目将惠及约1000万人口，不单只能缩短地理距离，还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据了解，该项目总长约46.8公里，包含陆侧陆域、跨海大桥以及岛侧陆域3大组成部分，将打通巴伊亚州内陆地区和首府萨尔瓦多的交通要道。
1: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一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据联合国网站介绍，7月6号至7号，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该报告将为对话提供参考信息，为其讨论提供一个共同的科学起点。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海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

0: 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1: 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一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0: 哈里海恩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独中两元，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海恩亦超越巴西球王贝里，以13球攀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列第六位。1%决赛，英格兰队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
1: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比利时队在先失两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以3-2逆转塞内加尔队，时隔8年再次闯入16强。
0: 在北京时间今日上午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美国队在下半场小打一人的情况下，仍以2-0战胜波克队，成功晋级16强。至此，本届世界杯三支联合东道主球队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闯入16强。跟着下来，美国队将在1%决赛中迎战比利时队。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30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8-3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32度；深圳雷阵雨，27-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27-30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6-32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6-31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6-32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6-30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6-29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30度。再来关注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0-25度。纽约晴天，36-26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9-12度。
1: 最后再来看看海浪方面的情况。香港海域浪高2.8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2.1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1.8米，水温29度；阳江海域浪高2.6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1.8米，水温26度；南澳岛浪高1.2米。曼山群岛浪高3米，穿山群岛浪高2.9米。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6: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7: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8: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9: 亦或
8: 景色宜人的地方，
9: 对自在随性，
8: 对自在随性，
9: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8: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9: 绍兴电台，
8: 绍兴电台。

0: 嚟到星期四傍晚时间嘅六点半过后啦，系时候同你一齐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吓。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冇乜阻滞，轻松好走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咧就有多少嘅车仔积聚啦，不过都可以有序地经过嘅。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呢个方向车流量现时有啲大嘅。行前少少啦，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等灯嘅位置现时积聚咗一定嘅车辆。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车流量亦都唔算细。再转去顺安大道睇下现时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咧有多少嘅车仔积聚嘅？途经呢个方向，希望你收收油，慢慢走啦。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现时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咧车流量比较大，桥面上面咧都有多少咪摩嘅吓，双向行车咧都有啲缓慢，因为车流量唔算细嘅。好啦，呢一 part 交通快报嚟到呢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九分啦！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部了热线：
7: 2781949。
9: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0: 黄昏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忽然间就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听过的歌。
11: 廖安琪重拾舊

开始星期四的重拾教款，我们刚才听过的作品来自浮世绘的忧伤都市。乐队浮世绘是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乐队亦都是历经过三代的变迁。第一代呢是由梁翘柏领军的三人组合，当时的创作其实都是以英文为主的，去到第二代呢成为了五人组合之后，就以中文为主继续创作了，出版了忧伤都市和梦机这两首歌之后，好快就已经解散。而节目我们开始听过的这首歌呢，就是第二代的成员演唱的《忧伤都市》。晴雨不定的星期四傍晚，安琪将会继续同大家一起来重温经典的。以下落来我们要去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谷川新司的曲。小美的词写得其实很贴合原曲的意境的，但是其实当年呢有过一个小小的插曲出现的，因为这首歌是小美为张国荣的经历而写。最初呢哥哥认为歌词有些少的问题，所以呢他是要问过小美，经过小美好细心解释之后呢，他才肯去唱的。歌词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讲的，从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哥哥问点解？其实小美指的呢就是1977年到79年期间，张国荣刚刚尝试到成功的滋味之后呢，曾经流露出些少年少轻狂的感觉。而在批评声当中呢，张国荣亦都开始学会沉稳，开始长大。而这首歌最后那一句夜难静，问有谁共鸣，其实真的唱到张国荣的心里面去，亦都令人不禁唏嘘。

爱自由或会妄言，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兑现，孤单中战斗

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

早期嘅新秀歌唱大赛可以话为香港乐坛发掘出唔少嘅新人，尤其是得奖者吓，为华星唱片公司咧系提供咗源源不断嘅新人资源。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嘅冠军得主系吕方，佢都系其中嘅一个吓。吕方佢真系冇乜偶像派的外表，甚至可以讲长相是比较普通的，只不过呢上天是给了他一把好的声音，令他在当时这个高手林立的年代都可以突围而出。你令我快乐过是黎小田为剧集新泽师兄所写的一首插曲，这首歌由郑国江老师作词。吕方除了可以演唱当时这首插曲，当时毫无演出经验的他亦都很幸运地被拣中去饰演高老泉这个角色。电视剧播出嚟之后，高老泉被观众记住，而呢首嘅插曲《你令我快乐过》亦都得到大众嘅喜爱，甚至乎直至今时今日，依旧系一首经典好歌。

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0: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王尚伟呢一位音乐人，佢曾经为好多电视剧写过主题曲，亦都成为咗一代港剧粉丝嘅共同回忆。而李克勤一首《眷恋》咧，就系佢嘅代表作，系佢早期出道嘅代表作。当年呢一首歌啦，亦都攞到咗十大劲歌金曲之一嘅。而喺当时改编歌曲盛行嘅呢个大环境底下，王尚伟作为一位乐坛新人，可以有一首原创歌曲获奖，喺当时嚟讲已经系非常之难得嘅。而呢一首歌咧，亦都会成为唔少朋友喜欢克勤一啲经典作品其中珍藏嘅一首。

1984年嘅唱片《故事的感觉》会系陈慧娴首张推出嘅个人专辑嚟嘅吓。嗱，呢一张专辑咧，其实系延续咗 Priscilla 之前啱啱俾大家认识嘅一张合辑《少女杂志》当中嗰首《逝去的诺言》积累嘅人气，可以话系以叙事性嘅音乐语言去展现出少女视觉情感嘅成长啊，亦都好适合当时陈慧娴呢个年龄段同埋佢当时嘅风格。嚟到2026年，我哋再去听翻啱啱出道陈慧娴嘅声音啦，真系觉得当时佢声音系好清透、好动听嘅，所以喺《少女杂志》呢张合辑几位新人当中可以突围而出，都是意料中的事情啊。听完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的重拾九分，多谢你的陪伴，拜拜。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94.9 949精品剧场。

0: 互相客气几句，杨喜隆地嗰班人呢就入咗清真寺先。康熙就炸低逛嚟逛去，喺门口度呢等咗一排，先带埋陶海地入去。魏东亭就亦步亦吹喺后面跟住啦。康熙见佢咁，就压细把声，好恶下咁讲啦：你成日跟住我做乜嘢啫？仲唔快啲去话俾我哋嘅人知，准备厮杀？讲完，佢目光如电，出力拔咗魏东亭一眼。嗱，佢身边嘅九门提督陶海呢，就身经百战，杀人如麻，从嚟唔知道咩嗌做胆寒嘅。知佢呢一次从康熙嘅嗰双乌卒卒嘅眼物度感受到令人胆寒嘅锋芒啊！康熙见到佢惊讶，就笑翻咁话啦：你知唔知道啊？嗰位杨老板正所谓来者不善，佢见呢度或者唔够热闹，到时就会做出一啲热闹嚟噶。讲完，佢就行向正殿嗰头啦。嗱，呢度系一个高大宽广嘅礼拜大殿嚟，十八条立柱中间铺满咗大红地毡，白色嘅布幕咧遮住内廊嘅两边，咁嗰处就专门俾啲女教徒喺里边做礼拜嘅。殿内殿外咧，足足有2000信徒跪喺树啦。康熙入到大殿，左右望下，望咩啊？佢想找杨喜隆啊，但是仲边度找得到嗰个杨喜隆添呢？于是乎，佢亦跟住大家跪低啦。咁陶海、魏东亭、穆子许、强雷仔、狼婶地一班人亦逼过嚟跪喺康熙嘅身边啦。呢阵时，只见有位面目慈祥嘅老阿空就企喺雕满汉文、波斯文嘅经坛前边，捧住一本《古兰经》就开始报道啦噃。佢大声念咗一段经文，接住又做一番讲解。嗰啲回民信徒呢，就个个匍匐在地，好虔诚咁听住。老阿空正讲到精彩嘅地方，失惊无神，唔知从咩地方传嚟一声冷笑：收起你本古兰经啦，你哋回回就快俾灭族啦！嗱，呢个人讲嘅声音虽然唔系好大，但喺寂无人声嘅大殿度就显得阴森森啦。即时就惊到啲教徒面青咯，接住有一阵轻微嘅骚动。向佢礼转头睇下，嗬，讲说话嗰人果然就系杨喜隆。九门提督陶海就下意识摸下腰间嗰条油缸软边，好钦佩咁望咗下康熙。咁呢阵时喺祭坛上高嗰个老阿空呢，起先系一惊，而家定翻神，慢慢就合翻嗰本古兰经，冷眼望住杨喜隆就话啦：呢度系真主嘅使者穆罕默德神圣嘅殿堂，请你自重。
1: 我冇咩唔自重噶。
0: 杨喜隆就好鄙视咁望下愤怒嘅人群，骑骑笑咯。
1: 你哋违抗朝廷谕旨，擅自聚会，散布邪道，仲未知罪咩？
2: 哦，原来你哋唔系穆罕默德嘅信徒，而系专门嚟呢处捣乱噶。
0: 老亚空讲完，面色突然一变，对跪喺前排嘅后生仔就大声话啦：
2: 執行真主嘅意志，将呢个邪恶之人抨出去。
0: 有几个大大只只嘅后生仔熟声企起身，就要过嚟喐手。杨喜隆就淡淡定定笑下，将佢嗰把泥金折扇撒声打开，悠悠闲闲咁泼咗两下。咁喺佢身后边咧，熟声企起成浸人啦，咁啊足足有20多30人。个个长鞭箭头，腰压匕首，一个个面上带住杀气。企喺最前头嘅系杨喜隆嘅护驾指挥朱尚贤咧，佢见到几个后生回民扑过嚟要捉杨喜隆，就挺身而出，向跑喺最前头嘅回民咧兜面一巴，啪打到嗰个后生仔啊嘴丫角流血，噔噔噔噔倒褪咗几步，
3: 唔准打人，成。

0: 间大殿嘅回民就齐声大叫啦。咁喺两边嘅妇女呢就已经沉住气咯，纷纷向外逃走啦。那个老瓦空就大喝一声：大家都唔好喐！咁嗰啲人即刻又似安静跪低晒。老瓦空就问朱上言啦：你哋到底系咩人？居然敢喺真主祭坛前行凶打人？朱上言就挺下胸，依牙扮哨咁讲啦：我系当今万岁爷驾前嘅一等侍卫，阴命善扑营总领魏东亭。点啊？我都管教唔到你哋咩？哎呀，咁一嚟，跪喺康熙身边嘅魏东亭就即时激到成身打震，立一眼康熙先，见到康熙不动声色，只有压住火就等候命令啦。咁啊，听讲佢就系皇家嘅官差。老瓦空就松返啖气：我哋穆斯林系过紧街寨月，背诵经文，颂赞太平盛世，祈祷真主保佑。呢度系清真寺，并冇咩越轨行为啊！那个假嘅魏东亭就冷笑一声：你先头仲讲咩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咁岂唔系连皇上亦系非主咯？长官咁讲就唔啱咯。我讲嘅万物非主，皇上又唔系物理。照你咁讲，佛经上四大皆空，岂唔系连皇上都空埋？点解太皇太后老佛爷仲要信佛呢？杨喜龙见到那个老瓦空咁讲法，亦都一阵冷笑：仲牙尖嘴利喎。咁一字讲，一字对身后边一个侍卫就话啦：强尼仔，仲唔去捉起佢？咁那个假嘅强尼仔就应声行过去，想扑埋那个老瓦空度。强尼仔呢个外号亦都有人冒充啊！系咁真系货真价实嘅冒牌驴仔嚟，假嘅强驴仔一答话，咁真嘅强驴仔就受不了咯。佢唔顾得等康熙下令啦，一个箭步就飙咗过去，执住嗰个冒牌货嘅心口，啪啪就升咗两巴掌。哼，你未曾死过啊？当住你阿爷我嘅面冒充，你都唔打听阿爷嘅名号，你随便冒充得嘅咩？咁呢阵时，康熙已经滋滋悠悠嚟到杨喜龙嘅面前啦。杨老板，睇嚟今日呢出戏仲争个爱新觉罗元业噃。断估皇上呢个角色系由你嚟扮噶啦。杨喜龙好淡定啊，放声大笑啦。啊，龙公子，你果然系聪明啊！朕就是当今皇帝外甥阁罗元业，点啊？你又唔服？
1: 康熙忍唔住就骑骑笑啦，
0: 真系有意思，真系有意思。陶海、虎神，世间居然有啲咁唔知丑嘅事、啊，我如果唔系亲临其境，点会相信啊？咁真系一出双龙会啊！
1: 呢阵时嗰个老瓦空呢亦听出一啲眉目啦，就指挥自己啲信徒将所有嘅出入口封死先，一个都唔俾放走，仲要即刻去告官。跪喺地下嗰啲回民呢阵时先惊醒过嚟，按照老瓦空嘅吩咐，将大殿门同埋大门呢就封到实一实。杨喜龙就觉得形势严重咯，面色一变就大声话：唔好放走呢个假皇帝啊！
0: 康熙一啲都唔驚啊，行上一步：请问你呢位真皇帝高寿几何啊？
1: 杨喜龙就显得有啲狼狈啦，面红红仲死鸡撑硬脚：
0: 十七咯。好，啲面皮真係够厚啊。
1: 康熙讲完就另转身问大殿道啲回民啦：
0: 你哋大家睇下呢位皇帝似唔似係十七岁嘅人啦？
1: 咁一讲，大殿道啲人群就即刻骚动啦。
0: 大家唔好嘈，大家唔好嘈，

0: 问佢，请问你既然是皇帝，咁应该随身带有玉璽啩？杨喜龙就回答啦：，朕嘅玉璽喺乾清宫，使乜你嚟问我啊？
1: 咁你呢个真皇帝居然冇凭证啊？咁我呢个假皇帝嘛，就反而有个随身嘅小璽噃。
0: 康熙笑笑口，就攞出一方黄金图章，俾啲烛光照住，熠熠生光。嗱，呢阵时康熙咧就揦埋面口，睇住魏东亭话啦：，
1: 佢哋先至系真正谋反嘅人，知道未？
0: 魏东亭见到康熙暗示喐手啦，喺旁边就大喝一声：，捉起身！咁一声令下，涂海就唰声喺腰间掹出一条一丈几长嘅油钢软鞭，照发埋朱上贤度先，一下就扫低佢。跟住木子许、狼婶、强雷仔第一班侍卫亦大声叫住，好似猛虎咁扑咗过去。事态发展就完全出乎杨喜龙嘅意外噃，佢知道再拖延落去就后果严重啦。佢气急败坏咁大声叫：快啲放火！佢啲手下一得命令，就即刻掹咗嗰啲蜡烛，点着晒嗰啲薄布。霎时间，礼拜寺嘅殿堂里头就浓烟滚滚，烈火红红咯。咁一嚟，康熙就暗暗吃惊啦，弊啦！前几日因为不明真相，听讲回民要造反，就定落咗以牛街清真寺放火为号，京城到十二座清真寺一齐喐手嘅计策。但系呢、这个计策又点会俾杨喜龙知道嘅呢？睇嚟皇宫之内就实有内奸啦。唉，好在得小拇指提醒，亦好在事先做咗安排，取消咗放火为号、剿杀回民嘅计划。唔系嘅话，呢场骚乱啊，真系几难收拾咯。突然间烧起大火，咁啊，使到殿堂内一片混乱啦。嗰啲信徒惊慌不定，就手足无措。女人同埋啲细路啊，哭声震天啦，纷纷夺路逃走啦。呢阵时，嗰个老瓦孔就大声叫啦：喺真主庄严嘅祭坛前，唔俾大屠杀人放火！大家回民兄弟，快啲捉拿放火嘅人，救翻清真寺！嗱，天下回民呢，就最能够团结对敌嘅。佢哋一听老瓦孔咁讲，马上就同心协力，一致向前啦。有啲就救人，有啲同歹徒搏斗，有啲围过嚟保护康熙。九门提督涂海嗰条油钢软鞭呢，冇到阔阔声风响，远打近前就威力无比，打到杨喜龙带嚟嘅嗰班喽啰咧鬼哭狼嚎。魏东亭一班御前侍卫见到大殿里头越烧越大火啦，咁一时间好难扑一息咯。就趁住涂海得手嘅时候，的起康熙就跑出去清真寺外边先。咁临出到门口嘅时候，有个受伤倒地嘅匪徒突然间喺地下跃起，佢喺手中嘅匕首就猛刺埋康熙度啦。魏东亭眼明手快，黑飞起一脚，啪踢低嗰个匪徒。咁涂海就怒火中烧，揽前一步，的起嗰个匪徒两只脚，啊一声狂叫。哇！居然将个匪徒啊，硬生就擘开两撒。杨喜龙哋嗰班人见到咁勇猛嘅武士，嘿，边个唔惊啊？护住杨喜龙就走夹唔透出咗清真寺啦。就喺呢阵时，只听见轰一声巨响，嗰啲火焰啊已经飙上房顶，成间清真寺咧俾大火笼罩住啦。强雷仔一心要揾先头嗰个假强雷仔出气，寸步不离咁追住嚟打。嗰、那个假嘅强雷仔俾佢逼到冇办法啦，就企定话：喂喂喂喂喂，你都唔使咁啊吓，山水有相逢啫，大家交个朋友咧，何必欺人太甚啊？强雷仔又边度听得入耳啊？使出史龙标传俾佢个丹砂掌，猛推过去，口度就话啦：我先打低你，再争我哋做朋友嘅事啦。嘿呀，那个假强雷仔见到个出掌厉害毒辣，就连忙使一招西施碗沙，个身一扭就避开咗啦嘛。点知强尼仔咁系虚招嚟，进前一步
1: 一个连环鸳鸯脚就踢向佢背后，假强雷仔就即时俾踢中，叮当叮当叮当，马咁打到褪，都未曾企稳，已经俾强雷仔就捉住咗。咁啊，正系要攞佢狗命嘅，俾魏东亭啊叫住咯，贤弟捉生公啊！诶，强雷仔咁先收住手，就问嗰个滚友啦，边个主谋？讲，
2: 朱三太子咯。
1: 边个系朱三太子啊？
2: 就系先头嗰、那个，嗰个揸纸扇嗰个咧。
1: 咁贼斗喺边度？唔讲系咪啊？强雷仔一手拎落去，嗒声就拧断嗰条滚友只手啦。嗰、那个假嘅强雷仔啊，痛到个买水咁头就食姜咁口啦。
2: 唔好咁啊！贼斗啊，喺古。
1: 话未讲完，喺火光中飞嚟一支暗镖，穿过强雷仔嘅手臂弯，打中咗假嘅强雷仔咽喉。佢连一声都未嚟得切，个头一侧就死直啦。强雷仔睇转头一睇，见到系嗰个匿喺树后边嘅假魏东亭放暗镖嘅，大叫一声又杀过去啦。嗱，嗰个朱尚贤呢就因为受伤唔敢乱战，猛咁打暗语。他们十几个人聚埋一齐护住杨喜龙，而杨喜龙在火光中就仰天大笑，
2: 痛快痛快，十二个清真寺将全部化为灰烬，等啲回民同你呢个真康熙算账啊！
1: 讲完，呢十几条人影就一齐跃上高墙，隐没在黑夜之中啊！咁老阿空同埋佢啲信徒听杨喜龙咁讲都觉得 QK， 於是就个个睇住康熙咯。康熙好平静咁讲啦，唔好理佢，陶海去调兵救火，穆子海听日传旨，命户部拨银50,000交俾呢位长老，重新牛街清真寺啦。那个老阿空就伏地叩头，万岁圣命，有万岁呢句话，我哋穆斯林就受用不尽咯，愿安拉保佑圣主万寿无疆。康熙点下头，从陶海手上就接个缰绳，翻身上马，笑笑话：老阿空，请起身啦！转告回民兄弟，我哋满汉回民都系一家人，你哋唔好上咗坏人嘅当，安心过节啦。嗱。咁就喺牛街清真寺闹到一塌糊涂嘅时候，有个隔岸观火嘅人等到佢好心急啊！咁系边个呢？就系吴三桂嘅大公子吴应熊啦。今日食完晚饭，内务府管事王敬同埋文华殿总管太监王振邦都嚟见佢，禀报咗古楼西街杨喜龙亲自去牛街清真寺引火吹风嘅消息。吴应熊听咗啊，面上放光，个心啊嗒嗒声跳。今晚牛街呢一台戏，吴应熊都称得上系导演嘅导演啊！成出去嘅布局都系经过佢反复推敲过，由王敬同埋王振邦呢两个双料间谍煽动杨喜龙骚乱嘅。呢阵时，吴应熊同埋王敬、王振邦就坐喺花园嘅北边一个土台上高。冇点到灯，亦都冇摆酒，拎住茶杯，担高头望住个天空，等候牛街嗰边嘅火光啦。喂，吴应熊自信自己已经摸到嗰个腰缠万贯、神通广大嘅朱三太子嘅脉搏啦。呢个所谓嘅朱三太子离开五华山未够半个月，吴应熊就接到嗰头军师刘元初嘅来信，信道交代吴应熊。对付朱三太子呢，要用12个字：不招不惹，若即若离，利用不疑。吴应熊认为呢12个字自己使用得恰到好处，甚见成效啊！嗱，只系一年时间啫，就不露山不露水。朱三太子属下嘅总香堂呢，已经有10几个人俾叫咗过嚟啦。嗱。原来杨喜龙嘅背后呢，仲有呢个吴应熊嘅。康熙后尾又点样查到吴应熊嘅呢？ 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5: 亦或
4: 景色宜人嘅地方，
5: 对自在随性、
4: 对自在随性、
5: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4: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
5: 肇
4: 庆电台，
5: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4: 畅行，
5: 畅行949。

0: Honey， 今日你生日，我哋食好啲啊！
1: 哦，好啊。
0: 唔该，我要呢、這个、呢、這个同埋呢个都要。
1: 哇，你点咁多嘢啊？我哋食唔食得晒噶？
0: 肯定冇问题啦，你好食得噶、哦。嗯，呢间酒店嘅西餐果然名不虚传啊！唔该，埋单啦。
1: 喂，仲有好多啊，我唔打包翻去咩？
0: 唔使打包啦。
1: 唔打包好浪费食物啫，你知唔知呢个地球上面有好多人都食唔饱噶
0: ？Yes, madam， 咁就听晒你话，马上打包，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2: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2: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3: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2: 2吨重，
3: 嗯，
2: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0: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鼎身上九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圆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游过泳。
0: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0: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0: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2: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宜行。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0: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3: 鼎湖山的庆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4: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0: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时间嚟到咗星期四晚上嘅八点后，你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咧，话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份嘅车辆咧，现时咧系喺红灯呢个位置，咁而家喺度通紧车嘅，现时咧都唔算话过于塞车，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新安五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嘅车辆同样都唔算过于密集嘅，同样可以有序通过。新安三路呢边咧，现时建设三路呢边咧，现时呢两边方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可以轻松通过。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现时都系喺度通紧。

0: 面方向嘅车流都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但系问题都唔大嘅。现时咧缓慢咁开过去咧，都系可以有序通过嘅。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报料热线：
1: 2781-949。
8: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2: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1: 好累啊，只想快点到家。
2: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1: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3: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1986年，吴婉芳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出道，随后加入无线参演咗多部剧集，得到力捧。1989年嘅时候，佢推出咗首张唱片，仲取得咗金唱片嘅销量。但系吴婉芳喺乐坛打滚嘅时间并唔长，同胡姓商人结婚之后，佢就慢慢淡出娱乐圈。最爱经典，吴婉芳，准我离开吧。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2: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1: 但是……
2: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1: 我都还没有说呢。
2: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1: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2: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1: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3: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鼎湖山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精彩开讲。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7月1日正式启用，肇庆东站新增列车11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

我街凡人啦，今晚咧就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偈啦，讲下咧就系关于出咗粮之后咧，你最奢侈嘅一次购物、一次消费系点嘅样噶？咁啊，大家不妨可以留言俾我哋啦，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嘅，咁啊讲讲咧就话系咯，出粮之前咧系啊好穷啊，饿到咧要食土咁滞噶啦，咁啊但系出粮之后咧报复性消费啊，油咁贵啊，买咁贵，咁啊大家不妨可以留言俾我讲讲出粮之后你最奢侈嘅一次消费系点嘅样嘅。

呢个 friend 佢话咧出粮嘅嗰日咧，我发誓咧要存钱嘅吓，咁啊，但系咧转头咧就去买咗一张人体工学椅啊，咁啊，依家咧每日坐喺上边咧，一边咧个腰就唔痛，但系一边咧就望住花乜乜咧就啊心痛咁啊。呢、这个算唔算叫得上系物理上舒适、精神上自若咧吓？咁啊、我啱先都查咗一查添嘅吓，呢、这个叫做人体工学椅嘅话咧，最贵咧系去到3000多元一张嘅吓，平平地嘅一嚿水都有交易噶啦。咁啊，唔知道你买嘅系边种咧吓？

啊，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发工资咧，我就会膨胀半个钟头嘅吓，全款购入超大份嘅炸鸡，食完一计数，一睇个余额，哇，瞬间清醒啊，咁样啊，我都几中意食炸鸡嘅，食完真系会膨胀。

呢个 friend 嘅话咧，以为咧即系出粮之后，以为自己会暴富嘅，咁啊，然之后咧落单咗一套护肤品嘅吓，跟住咧交完房租一睇嘅余额咧，然之后默默咁啊食咗一个礼拜嘅速食面嘅。所以你嘅速食面都系同我一样系咪啊？会提前买好系咪啊？

0: Lisa， 呜呜。
1: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出粮嘅嗰日咧，好大胆咁咧去食火锅，点满咗成张台啊！埋单嘅时候咧，个心痛到咧瞓唔着觉啊！你系饱到瞓唔着咋，系咪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阿星人，我最奢侈嘅咧就系出咗粮之后啦，存款换咗个新嘅耳机啊，之后咧半个月啊，半个月嘅时间都系日日咧滚水啊配馒头咁样啊，好彩你系换咗个耳机啫，如果你换咗部手机嘅话，我睇馒头都悭翻喎。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继续回来繁星点点，十点半钟之后呢会有我们的每日星推荐。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呢，歌名叫做 Follow the Sun， Follow me， Follow the music。

this day is done。呢個 friend 嘅話咧，發咗工資咧，頭腦發熱啊，買咗對潮鞋啊，買完之後咧，先諗翻起咧，喂，今個月啲水電費未交，所以咧，快樂只係維持咗一個鐘頭咁短咧。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出咗粮之后咧，以为系可以大肆消费嘅，咁啊最奢侈咧都只系咁点咗一份带虾嘅外卖啫，咁样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佢话咧出粮嘅嗰日咧，当日啊。奢侈嘅行为就係个空调开到24度，一啲都唔心痛啲电费㗎。哇，你惯唔惯㗎，即係你平时开都係26、27度係咪呀，咁开返24度唔係好惯嘅情况下边嘅话呢，建议你唔好开咁耐呀。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星期我咧最奢侈嘅一次就系买咗一台跑步机啊，咁啊依家嘅用途咧就攞嚟晾衫啦，摆快递喺度啦，以及咧就系、是、我行过行入厨房嘅时候，路过佢嘅时候咧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啊，就系、是、我今日咧已经运动过啦，好嘢、啊、你啊！几千蚊一台跑步机，眼都唔眨下。

所以话呢，即係我哋啲工资呢，感觉上好似初恋咁㗎，你都未嚟得切去回味呢，眨下眼就冇咗㗎啦。听完今晚大家嘅留言呢，係咪觉得个心里面呢舒服好多，平衡好多呢？係啦，原来唔係淨係你一个人穷嘅，好多时候呢大家都係过住呢啲掹掹緊嘅生活啊。OK， 望望时间，今晚节目呢亦都係接近到尾声㗎啦，我哋听晚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鼎湖山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精彩开讲；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7月1日正式启用。肇庆东站新增列车11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集中收看。集中收看现场庄严隆重，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专心致志做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总书记的带领下，与会同志共同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眺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0: 7月1日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直播、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同步集中收看大会盛况，共同见证庄严时刻，汲取奋进力量。我市各地机关党员、基层工作者、老党员等各界代表齐聚屏幕前，专心记录，凝神聆听，全程沉浸在热烈振奋的氛围之中，全市形成多点同步收看全域同庆盛典的浓厚氛围。高邀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莫建好：
1: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0: 封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邓海涛：
2: 作为一名有着80党龄的交警，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用党员多跑腿、群众少等待的实际行动，让党旗在路面高高飘扬。我将继续扎根路面一线，用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守护封开的平安畅通。
0: 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李建宁：
3: 我内心非常激动，也深受鼓舞，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也更感责任在肩。我们会把这份责任化为实干动力，扎根一线，用绣花功夫做好精细化服务，多办顺民意、解民忧的小事实事，践行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0: 不少青年党员表示，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扎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生态保护等一线岗位，脚踏实地干事创业，主动担当作为，把爱国爱党之情转化为推动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行动。党员谢嘉诚：
4: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初心，扎根基层，立足155开局之年，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肇庆高新区将军港居委会工作人员谢群英：
5: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今后我将立足社区岗位，深耕网格服务，紧盯居民民生诉求，凝聚党员力量，化解邻里矛盾，坐实基层治理，用心服务辖区群众，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6: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7月1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举行。会上，多位生态领域专家分别围绕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发展，从鼎湖山生态学研究到极端环境生态恢复、保护区社区建设、国内自然保护地建设、保护区科学化管理和治理五大核心课题，分享国际化视野与国家级科研成果，为我国生物圈保护区长效管护提供理论支撑。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中国 MAB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叶青：
7: 鼎湖山作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过多年的发展，构建了就地严格保护、长期定位监测、乡土植被修复以及生态价值转化的保护模式，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修复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范式。我们在鼎湖山内一共发现了368个新的物种，长绿阔叶林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经过这个70年多的保护，它的面积增长了近70%。
0: 会上，多地保护区一线工作者带来了实践分享，内容覆盖青年生态论坛建设、草原可持续管护、世界遗产与生物圈融合等本土案例，为生物圈保护区工作注入全新思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现场，不同代际的生态保护工作者齐聚肇庆，从院士专家到青年一线工作者，再到远道而来的同行代表， 他们以各自的亲身经历

0: 串联起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的接力脉络，为这场盛会留下了鲜活的实践注脚。作为最早一批见证鼎湖山发展的院士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志宏回忆起与鼎湖山的初次相遇，仍难掩赞叹。在他看来，70年来鼎湖山珍贵的财富是一代代科研人沉淀下的扎实家底，从早期的植被本底调查到如今的全维度长期监测，连续不断的科研积累，让这片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每一寸生长都有迹可循。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许志宏：
1: 鼎湖山是我们全国第一批实际上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是外界来了解我们中国做的保护事业，所以它，我认为它是我们保护区的旗帜。特别臭八岭是我们用现代化的技术来做保护工作的，山放给野生动物的，为他们来解决了很多困难。
0: 作为远道而来的同行，来自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牛喜山坦言，这次参会不仅是来共商行业发展，更是带着取经的目的而来。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牛喜山：
2: 我也是第一次来鼎湖山，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满眼的那种饱和的深沉的绿意，生态环境呢非常好。鼎湖山呢已经有70多年的深厚的积淀这里有呢完善的科研监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有丰富的自然教育经验，有很成熟的公众参与模式在很多方面呢都特别值得我们大青山保护区认真的学习和借鉴。
0: 70年来，老一辈守山人凭着韧劲儿守住了这片原生林的生态底线，而年轻一代正在用技术和理念的双重升级接过接力棒。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 MAB 青年创新小组第三批观测员张泽坤：
3: 技术上我们搭建起立体的监测体系，用红外相机、声学设备、智能数据平台全时全域全掌控物种动态，管护效率和精度都有大幅度的提升，监测数据直接转化为保护举措，同时通过科普志愿机制带动公众加入，兼顾保护科研与宣教多重价值，持续守护好这片山林的生态活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于7月1日0时正式实施。本次调图肇庆站对多趟途经列车到发时刻进行精细优化调整，持续优化旅客出行选择。记者在肇庆东站采访中获悉，2026年7月1日0时起，肇庆东站本次调图仅扣暑运学生、旅游、探亲等客流特点，进一步优化运力结构，提升旅客出行便捷度与乘车舒适度。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吕上扬：
4: 第三季度新图实施后，肇庆东站途经列车221趟，相比于第二季度运行图，肇庆东站共停运列车7趟，新增列车11趟。调整后首趟车为7点13分开往成都东方向的高3886次列车，此外新增了动71378点08分开往广州南珠海方向，动38778点19分开往广州南方向。其他新增列车主要为开往南宁东、珠海、广州南、成都东、凯里南、湛江西、安顺西等方向。
0: 据悉，肇庆东站在暑运前已联合设备部门排查站场设施设备情况，同时车站在大客流期间开启所有安检通道，缩短旅客进站时间。
4: 在检票处还开设重点旅客专用通道，方便重点旅客优先检票进站乘车。此外，肇庆东站还联动市政交通部门，根据每天的开行车次、客流，合理安排公交运营时间，给出行旅客带来便利。
0: 旅客赵先生：
5: 去云南出差，来到肇庆东站咧，大家坐高铁咧，班次又多，走到珠三角啊、省外啊，方便快捷啊，肇庆嘅交通咧越来越发达啦。
0: 学生小甘：
6: 我是学生，肇庆学院。如果有一些毕业生他是肇庆的，然后去到广州找工作，然后来来回回通勤是很方便的，我觉得。
0: 车站温馨提示，调整后的部分列车车次和到发时刻有所变化，旅客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 APP 查询，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一日上午，鱼跃彩虹、高贵启航、高腰区第三届开鱼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举行。随着开鱼仪式启动，渔船鸣笛启航，渔民们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活动现场设置河鲜展示区、河鲜美食区、农产品展销区等特色区域。今年高腰还特别推出好好加高贵咖啡快闪体验，淡加咖啡首艘主题咖啡船正式亮相。市民
7: 很开心，吃了这个烤烧肉还有那个鱼丸，现在因为又方便嘛，来到这边又开心，没想到想买的扫码就能送到家了，刚才都下单了。
8: 好震撼吧，好多人啊，试试鱼蛋啊、鱼肉啊、煎鱼的那啊、烧肉啊，各式各样都有啊，打算买啲鱼啊，啲鱼好靓啊。
0: 江口渔村已成为市民游客体验西江鱼文化、品尝河鲜美食、休闲观光的热门打卡地。开渔节的举办也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肇庆一人一个基层党组织榜上有名。其中，肇庆市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7月1日，肇庆市西江红大思政教育共同体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揭牌，这是全省首个以革命红色阵地为核心统筹、教育主管部门深度参与顶层设计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育人平台。7月1日，由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联合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曾琼娟共同创作的《以歌铸魂：国际歌里的信仰与奋斗》红色音乐党课在馆内开讲。在场党员与师生在庄重仪式中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深刻感悟当年铁军将士高唱战歌、奔赴沙场的赤诚信仰。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音乐加党史加实景党课形式新颖，感染力十足。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我国7月1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广赣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的铁路枢纽的正式投用，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当地时间7月1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日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当地时间7月1日，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日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9: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 丰开周边地区 FM 幺零。

0: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除外经典。
2: 1986年，吴婉芳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出道，随后加入无线参演咗多部剧集，得到力捧。89年嘅时候，佢推出咗首张唱片，仲取得咗金唱片嘅销量。但系吴婉芳喺乐坛打滚嘅时间并唔长，同胡姓商人结婚之后，佢就慢慢淡出娱乐圈。最爱经典，吴婉芳，准我离开吧。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3: 昌恒949，
1: 陪着你，
3: 陪着你走过。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几。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日太执信弱势。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

0: 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成照片，当天真变回童年，当星星变成想念，我。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体育中心询问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2: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倡导科学，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倡导科学生活方式，拒绝一切邪教活动。
2: 用心记录，
3: 用心记录
2: 同感受，
3: 多彩奇妙嘅
2: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昌行949，
3: 昌行949，期待与你，
2: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值此中途建交。
1: 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嘅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2: 我系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3: 作为交通嘅参与者，我哋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同维护良好嘅出行环境。畅行九四九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4: 爱在黎明破晓前，
5: 爱在日落黄昏时，
4: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5: 畅
4: 行949。

0: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禁止滥食野生动物，倡导文明饮食新风。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鼎湖山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精彩开讲。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7月1日正式启用。肇庆东站新增列车11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集中收看。集中收看现场庄严隆重，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专心致志做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总书记的带领下，与会同志共同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眺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我是在市委大院及各地组织收听收看，张爱军、徐小雄、黄忠信等市4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及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负责同志，市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收听收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日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直播、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同步集中收看大会盛况，共同见证庄严时刻，汲取奋进力量。我市各地机关党员、基层工作者、老党员等各界代表齐聚屏幕前，专心记录，凝神聆听，全程沉浸在热烈振奋的氛围之中，全市形成多点同步收看全域同庆盛典的浓厚氛围。高邀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莫建好：
4: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2: 丰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邓海涛，
5: 作为一名有着八年党龄的交警，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用党员多跑腿、群众少等待的实际行动，让党旗在路面高高飘扬。我将继续扎根路面一线，用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守护丰开的平安畅通。
2: 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李建宁，
6: 我内心非常激动，也深受鼓舞。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也更感责任在肩。我们会把这份责任化为实干动力，扎根一线，用绣花功夫做好精细化服务，多办顺民意、解民忧的小事实事，践行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2: 不少青年党员表示，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扎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生态保护等一线岗位，脚踏实地干事创业，主动担当作为，把爱国爱党之情转化为推动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行动。党员谢嘉诚，
7: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初心，扎根基层，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肇庆高新区将军港居委会工作人员谢群英，
8: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今后我将立足社区岗位，深耕网格服务，紧盯居民民生诉求，凝聚党员力量，化解邻里矛盾，做实基层治理，用心服务辖区群众，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鼎湖山七十年生态守护之路。
2: 7月1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举行。会上，多位生态领域专家分别围绕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发展，从鼎湖山生态学研究到极端环境生态恢复、保护区社区建设、国内自然保护地建设、保护区科学化管理和治理五大核心课题，分享国际化视野与国家级科研成果，为我国生物圈保护区长效管护提供理论支撑。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中国 MAB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叶青，
9: 鼎湖山作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过多年的发展，构建了就地严格保护、长期定位监测、乡土植被修复以及生态价值转化的保护模式，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修复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范式。我们在鼎湖山内一共发现了368个新的物种，长立阔林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经过这个70年

0: 带到远道而来的同行代表，他们以各自的亲身经历串联起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的接力脉络，为这场盛会留下了鲜活的实践注脚。作为最早一批见证鼎湖山发展的院士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志宏回忆起与鼎湖山的初次相遇，仍难掩赞叹。在他看来，70年来鼎湖山珍贵的财富是一代代科研人沉淀下的扎实家底，从早期的植被本底调查到如今的全维度长期监测，连续不断的科研积累，让这片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每一寸生长都有迹可循。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许志宏：
1: 鼎湖山是我们全国第一批实际上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的，是外界来了解我们中国做的保护事业，所以它，我认为它是我们保护区的旗帜。特别臭八岭是我们用现代化的技术来做保护工作的，山放跟野生动物的为他们来解决了很多困难。
0: 作为远道而来的同行，来自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牛喜山坦言，这次参会不仅是来共商行业发展，更是带着取经的目的而来。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牛喜山：
2: 我也是第一次来鼎湖山，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满眼的那种饱和的深沉的绿意，生态环境呢非常好。鼎湖山呢已经有70多年的深厚的积淀这里有呢完善的科研监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有丰富的自然教育经验，有很成熟的公众参与模式在很多方面呢都特别值得我们大青山保护区认真的学习和借鉴。
0: 70年来，老一辈守山人凭着韧劲儿守住了这片原生林的生态底线，而年轻一代正在用技术和理念的双重升级接过接力棒。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 MAB 青年创新小组第三批观测员张泽坤：
3: 技术上我们搭建起立体的监测体系，用红外相机、声学设备、智能数据平台全时全域全掌控物种动态，管护效率和精度都有大幅度的提升，监测数据直接转化为保护举措，同时通过科普志愿机制带动公众加入，兼顾保护科研与宣教多重价值，持续守护好这片山林的生态活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于7月1日0时正式实施。本次调图肇庆站对多趟途经列车到发时刻进行精细优化调整，持续优化旅客出行选择。记者在肇庆东站采访中获悉，2026年7月1日0时起，肇庆东站本次调图仅扣暑运学生、旅游、探亲等客流特点，进一步优化运力结构，提升旅客出行便捷度与乘车舒适度。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吕尚阳：
4: 第三季度新图实施后，肇庆东站途经列车221趟，相比于第二季度运行图，肇庆东站共停运列车7趟，新增列车11趟。调整后首趟车为7点13分开往成都东方向的高3886次列车，此外新增了动71378点08分开往广州南珠海方向，动38778点19分开往广州南方向，其他新增列车主要为开往南宁东、珠海、广州南、成都东、凯里南、湛江西、安顺西等方向。
0: 据悉，肇庆东站在暑运前已联合设备部门排查站场设施设备情况，同时车站在大客流期间开启所有安检通道，缩短旅客进站时间。
4: 在检票处还开设重点旅客专用通道，方便重点旅客优先检票进站乘车。此外，肇庆东站还联动市政交通部门，根据每天的开行车次、客流，合理安排公交运营时间，给出行旅客带来便利。
0: 旅客赵先生：
5: 去云南出差，来到肇庆东站咧，大家坐高铁咧，班次又多，走到珠三角啊、省外啊，方便快捷啊，肇庆嘅交通咧越来越发达啦。
0: 学生小甘：
6: 我是学生，肇庆学院。如果有 一些毕业生，他是肇庆的，然后去到广州。

0: 找工作，然后来来回回通勤是很方便的，我觉得。
1: 车站温馨提示，调整后的部分列车车次和到发时刻有所变化，旅客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 APP 查询，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一日上午，云月彩虹高贵启航高腰区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举行。随着开渔仪式启动，渔船鸣笛起航，渔民们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活动现场设置河鲜展示区、河鲜美食区、农产品展销区等特色区域。今年高腰还特别推出好好加高贵咖啡快闪体验，淡加咖啡首艘主题咖啡船正式亮相。市民
2: 很开心，吃了这个烤烧肉还有那个鱼丸，现在因为又方便嘛，来到这边又开心，没想到想买的扫码就能送到家了，刚才都下单了。
3: 好震撼吧，好多人啊，试试鱼蛋啊、鱼肉啊、煎鱼的那样烧肉啊，各式各样都有啊，打算买那鱼啊，那鱼好靓啊。
1: 江口渔村已成为市民游客体验西江渔文化、品尝河鲜美食、休闲观光的热门打卡地。开渔节的举办也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肇庆一人一个基层党组织榜上有名。其中肇庆市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7月1日，肇庆市西江红大思政教育共同体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揭牌，这是全省首个以革命红色阵地为核心统筹、教育主管部门深度参与顶层设计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育人平台。7月1日，由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联合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曾琼娟共同创作的《以歌铸魂：国际歌里的信仰与奋斗》红色音乐党课在馆内开讲。在场党员与师生在庄重仪式中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深刻感悟当年铁军将士高唱战歌、奔赴沙场的赤诚信仰。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音乐加党史加实景党课形式新颖，感染力十足。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我国7月1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的铁路枢纽的正式投用，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当地时间7月1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日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当地时间7月1日，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日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 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

0: 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思乡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谢谢，谢谢。
1: 离开书店的时候，我留下了八姐，希望拎咗佢翻屋企嗰个系你啦。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架 ye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早晨，早晨，7:34啊！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嘅时间啦，嚟到咗小周末啦。咁啊，早上时分啦，咪7:00打开收音机，当然咧听住我哋肇庆电台啦吓。咁啊，7:30打后咧，会有我哋粤战体坛嘅节目咧，准时出现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就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咁啊，会有 Hanson 喺度啦。咁啊，喺度咧就同大家一齐一早关注体育，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就一早醒神啦。咁啊，见到啦，今日早上嘅时间天气咧亦都 OK。望到现时都是阳光普照的，不知道你这个时候这个钟数又在这里做什么事呢？是不是上班的路上或者送小朋友上学的路上呢？希望我们的节目都能够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开始我们粤战体坛。7:35啊，咁啊，当然啦，就呢个钟数打开心机听紧嘅呢个咧，就系肇庆电台咧，就畅行949嘅。咁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啊，上午时间7:30至到咧就8:00，咁啊都会同大家咧就喺呢个大气电波当中咧，就一齐咧关注体育，关注体坛嘅。
2: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粤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0: 时间咁快已经嚟到咗小周末星期五啦。咁当然我哋嘅体育方面嘅赛事呢，就周末嘅话呢，相对嚟讲呢都会多啲下。但係呢其实就星期一到星期五嘅话，我哋其实随住呢个世界杯进入到呢就係淘汰赛阶段嘅话呢，咁每一日嘅凌晨时间呢其实都相当之精彩嘅。咁甚至呢段时间可能好多朋友都捱夜睇波啦，係咪喺瞓觉嘅时间睡眠时间有啲不足下。咁希望大家睇波嘅同时呢，咁都要呢就保重身体嘅。咁或者晚上时间你唔好即係冇起捱夜睇波。唔紧嘢喎，你返工嘅路上打开收音机听住我哋嘅节目呢，一样都能够呢就获取到最新鲜滚热辣嘅体育方面嘅资讯啦。咁循例呢段时间我哋都会关注一下呢就世界杯嘅。咁喺今日凌晨嘅时间呢，首先进行嘅嗰一场呢，咁世界杯嘅1/16决赛呢，西班牙嘅嗰西班牙出嚟啦，西班牙呢就对阵呢就奥地利，咁两支呢就欧洲嘅球队啦。咁喺呢一个嘅世界杯淘汰赛当中咧相遇啦吓，咁到底边一支球队能够咧就顺利晋级咧咁样？当地时间7月2日，亦即系今日凌晨嘅时间咧，喺洛杉矶体育场进行嘅世界杯1/16决赛咧，西班牙队系3-0，冇乜悬念咁样吓，咁啊大胜咧奥地利嘅，系啦，咁啊西班牙咧就大胜奥地利啦。咁啊，奥耶沙华咧，亦都系咧就凭借住咧就抢点推射开纪录，咁啊而波罗嘅头槌咧，亦都系扩大比分。咁而去到咧就系完场前啦吓，89分钟，奥耶沙华咧咁啊亦都系再下一城，咁啊以3-0咧就系轻取奥地利。咁啊全场比赛可以话咧西班牙占尽优势嘅。咁啊开场开赛咧4场比赛里头咧，西班牙咧就零失球啊。咁亦都系晋级到咧，就系16强当中，咁啊将会对阵咧，咦？西班牙会对阵咩啊？会对阵咧就依家啊进行嘅葡萄牙或者咧就系克罗地亚之间嘅胜者。奥耶沙华咧就喺第36分钟咧就开纪录噶啦。佩里德禁区嘅前分左路啦，咁啊古古里拿嘅贴地传中啦，奥耶沙华嘅推网破门啦，咁啊1-0啊，咁呢个亦都系咧就奥耶沙华啦喺2025年以嚟咧国家队嘅第15个嘅入波。 全欧洲净系得夏兰特22嘅入波咧就多过佢嘅啫。咁啊，最近16次国家队正选，佢亦都入咗16个入球啊。咁亦都系呢个西班牙自2010年夺冠之后咧，咁啊16年嚟首个世界杯淘汰赛嘅入波啊。咁啊，因为咧就应该讲系运动战入波啦。

奥亚沙华吓，奥耶沙华。咁啊，因为咧就以2014年咧就西班牙咧小组出唔到线啦，系咪？2018年嘅淘汰赛收获咗一粒乌龙，然后咧就点球出局啦。去到2022年首轮淘汰赛就打成0-0，之后咧就点球出局啦吓。咁啊，嗰场比赛点球大战都系一球都冇入到嘅。咁啊，睇翻咧就上半场比赛咧就耶马啦，咁啊亦都有3次嘅成功个人啦。场上面其他球员加起身咧，一共先得2次嘅啫。但系有时候咧，咁啊佢亦都会有少少咧，就系略显有少少毒啊，系啦，有少少毒食嘅情况嘅出现嘅。咁去到第66分钟咧。古居利拿嘅禁区前赢低2/1球之后咧，就直塞。咁啊，巴埃纳左路咧就下底传中，波罗嘅头球咧就斩获咗咧就国脚生涯嘅首球。咁啊，2-0咧就西班牙队喺66分钟嗰阵时咧，亦都系咧就建立咗一个领先嘅优势啦。咁啊，呢个亦都系1994年3-0瑞士以嚟咧，西班牙首次喺世界杯淘汰赛单场咧就攻入两个入球以上嘅。去到第89分钟，古居利拿的贴地斜传，奥耶沙华的轻松推射锁定就3-0，全场比赛打完，西班牙就控球百分比去到 65%， 射门就23-5，预期入波就2.84:0.32，最终就西班牙队就是以3-0的比分是赢了奥地利，成功地晋级到16强当中。咁啊，奥亚沙华，咁啊，奥耶沙华咧，亦都系呢个双响啦。咁啊，耶马咧就亦都系六个嘅射门，但系都冇入波吓。最终比分就3-0，西班牙咧就战胜奥地利嘅。咁而依家应该系进行紧嘅另外一场嘅比赛噶吓，咁目前嚟讲咧，就呢一场比赛咧就系0-0咧，就打到去咧就上半场嘅42分钟嘅时间噶啦。咁啊，讲紧咧就克罗地亚队对阵咧就葡萄牙队嘅。咁啊，呢场波咁啊，当然个亮点啊在于咧就系41岁嘅 C 朗对决咧就40岁嘅摩特力啊。系啦，咁啊，41岁嘅 C 朗对阵咧就40岁嘅摩德力。咁啊喺今日世界杯小组赛里头咧，就葡萄牙喺 K 组系取得咗1-2，咁啊作为小组第二咧晋级嘅。咁而克罗地亚咧就喺 L 组咧就2-1，同样亦都系小组第二。咁啊历史上面双方交锋咗10次咁多，咁啊葡萄牙咧就7-2-1，明显占据优势嘅。咁呢场比赛嘅胜者将会喺1/8决赛当中咧就对阵咧啱先我哋讲到嘅西班牙队啊。咁呢场波咧亦都系属于咧所谓嘅最后一舞啦，即系反正就两位啦吓，即系 C 朗又或者咧就摩德力喺世界杯上面嘅最后一舞。咁当然有啲朋友话喂 C 朗可能下一年仲踢咧，下一届仲踢咧咁样吓，咁又都有可能嘅，系咪先？咁目前嚟讲咧，就双方喺上半场嘅阶段咧，目前都系咧打成0-0平手啊。暂时双方都系未开纪录嘅。咁啊，当然啦 ，C 朗同埋摩特力将会创咧就200场嘅对决纪录噶噃。咁啊，根据统计咧，呢一场比赛系足球史上首次有两位国家队出场次数超过200次嘅球员嘅对阵彼此啊。喂，即系话两位都已经咧就系对抗，即系踢咗200次以上嘅国家队，咁啊真系咧就成为咗咧足球史上咧嘅有史以嚟嘅第一次啊！咁啊，确实就两位嘅朋友吓，括弧啦吓，喺赛场上边都属于年纪大噶啦。咁当然，其实都有一啲新闻就讲到咧，就话41岁嘅 C 朗世界杯之后将会告。

國家隊就唔踢下一屆嘅歐洲杯啊！你唔好話講到去世界盃啦，下一屆世界盃仲踢唔踢啊？咁啊，佢家姐都出嚟接受採訪，就話咧自己細佬阿 C 朗咧啊，我阿朗啊。告别今届嘅世界杯之后啊，就会退出国家队噶啦，唔会参加2028年嘅欧洲杯噶，留翻啲机会俾啲后生仔啊，咁样。咁啊，确实咧，就 C 朗已经喺足球坛上边咧就叱咤风云咗廿几年啦，系咪？已经踢到嚟都41岁啦，亦都系咧 C 朗第12次代表世界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大赛，其中6届嘅世界杯。咁而同克罗地亚嘅呢一次16分之1嘅决赛当中咧，咁啊首发登场嘅 C 朗亦都迎嚟咗第26次嘅出场，咁啊追平咗咧就系葡萄牙队嘅传奇咧就马特乌斯啊，咁啊净系应该系追平咗咧就马特乌斯，然后咧仅仅就次于咧就系29次出场嘅梅西嘅啫。好啦，咁呢个咧就当然亦都系 C 朗咧41岁147日嘅呢一个嘅年龄啦，亦都创造咗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嘅出场纪录噶吓，最年长嘅淘汰赛出场纪录啊，系咯，咁啊同大家咧就讲多少少啦，即系呢啲数据方面啦吓，咁啊都有少少咧就。帮助大家啦，去了解一下呢一场比赛嘅花边新闻。咁啊，当然啦，两位咁啊 ，C 朗同埋摩德力两名40+嘅非门将球员嘅相互对阵咧，咁啊，世界杯历史上面咧，亦都系第一次嘅。即系话喺场上边咧，有两位40+嘅非门将嘅球员啊。在世界杯的比赛的历史上面都是第一次的。当然我们的节目都会跟大家一起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内容。这段时间世界杯也是比较地热闹的。所以我们的节目也都会利用我们的节目的时间方面的优势。帮大家就看一看世界杯方面的比分。因为阿神就没有挨夜看波，所以也赶不上几咁专业。或者咧就好详细咁样帮大家去分析呢一个嘅赛场上边嘅一啲嘅变化，咁但系咧同大家去讲下比分都仲系冇问题噶吓，包括咧就喺琴日完赛嘅几场咧世界杯嘅比赛里边咧，英格兰就2-1战胜咗刚果金啦，咁啊比利时同塞内加尔咧就喺呢一个嘅法定时间里头咧就打成咧就2-2咧就平手吓，咁啊另外咧就世界杯。嘅东道主吓，咁啊美国队吓，即系呢一届嘅东道主之一，美国队亦都系以2-0咧就战胜波克。咁呢个咧就会系喺琴日时间结束嘅世界杯嘅淘汰赛当中嘅一啲嘅情况啦。咁啊，除咗话依家进行紧嘅呢一场咧就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之外啦。咁喺稍后时间嘅11点钟吓，咁啊呢一场波开波嘅时间会相对迟少少，就会有瑞士对阵咧就阿尔及利亚嘅比赛嘅，瑞士对阵咧就阿尔及利亚嘅比赛。咁当然有啲朋友话喂，我好关心嘅美斯啊、阿根廷啊，几时开踢啊咁样吓。咁啊，因为嗰场波咧亮点好足嘅，因为阿根廷对佛德国啊，系咪？好多朋友都话佛德国吓。亦都创造咗奇迹，当然阿根廷亦都抽得支好签啦，系嘛？淘汰赛对阵佛德国，相对嚟讲系咪好踢啲咧？咁样，甚至有啲朋友话阿根廷喺呢个世界杯当中嘅签位咧，基本上喺4强之前都冇乜太大嘅挑战啊。咁阿根廷咧将会7月4号嘅早上6点钟咧就会开波噶啦，咁大家可以早啲起身啊，听日早上早啲起身，咁啊睇下咧就呢一场阿根廷对佛德国嘅比赛啦。咁另外咧就喺今日晚上嘅2点钟啊，即系听日凌晨嘅2点钟就会有澳大利亚对阵咧就埃及队嘅，咁啊成为咗咧就我哋亚足联嘅独苗啊，咁啊到底能唔能够啊代表我哋亚足联嘅球队成功晋级咧？因为其他嘅亚洲球队咧都已经系淘汰咗噶啦。咁啊另外听日早上嘅9点半钟仲会有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嘅呢一场比赛。

咁当然我哋嘅节目咧都会同大家去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啦。当然亦都少唔到咧就系世界杯嘅内容啊。继续听紧咧就系越战体坛嘅节目。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上午时间7:30至到咧就系8:00呢半个钟头里头咧。咁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咁啊，当然啦，我哋关注完世界杯之后，我哋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其他方面嘅体育资讯啦，关注埋篮球方面嚟。嗱喺琴日嘅时间咧，咁啊大概咧就系晚上嘅8:00啦。啊，咁啊呢个嘅 FIBA 方面咧，亦都公布咗咧就一啲相关嘅参加就。一啲世界杯啊，讲紧系篮球世界杯预选赛嘅一啲嘅名单方面嘅吓，一啲阵容嘅。咁我哋首先当然要关注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嘅我哋中国男篮啦，系嘛？中国男篮咧就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将会喺今日嘅晚上时间咧就对阵咧就日本男篮噶吓。咁啊，中国男篮对阵日本男篮，当然呢一场波亦都系值得大家好好咁样去关注一下嘅。咁啊，因为咧中日之战咧，咁啊亦都系属于咧就世界杯预选赛第三个窗口期里头。咁我哋中国男篮咧会坐阵主场沈阳咧，就会对阵日本队啊。咁啊呢场波，当然亦都好睇之余，我哋亦都系充满住期待啦吓。因为咧就其实中国男篮咧喺较早之前咧亦都公布咗咧就属于佢哋嘅一个名单啦。咁啊名单咧就咁样嘅，包括咧就高思岩、赵继伟、廖三宁、庞增伦、王俊杰、李宏权、徐恩、胡金秋、何希宁。崔永熙、朱俊龙以及咧就系杨汉森啊，咁啊相对于日本男篮嘅七名后卫，咁啊呢一场比赛咧中国男篮带上咗五名嘅后卫，咁啊其中程瑞鹏咧就缺席，庞增伦首次入选到中国男篮比赛嘅正式名单当中，咁啊相比于上一次窗口期击败日本嘅男篮阵容咧，咁啊有好几位嘅球员咧就进行咗更换噶。包括赵睿、张振伦、王浩然、余家豪就更换为了就庞增伦、崔永熙、徐恩以及杨汉森的。这一场波大家怎么看呢？做了比较大的一个就更换下，当然刘苏、郭士强、郭子道当然也是曾即叫做是通过一些比赛去了解相关球员的状态才做出这个最终的用人名单的。当然啦，日本男篮都公布咗咧，就系自己嘅十二人大名单，咁啊包括咧就道边宏太啊、霍金森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包括后卫嘅傅永启生啦，咁啊比江岛慎啦、袁修泰啦、西田由大啦、佐佐木龙城啦，咁啊齐藤拓宪啦，以及咧就系安藤细哉啊。锋线方面咧就有道边宏太啦、马场宏大啦，咁啊以及咧就系雅各布斯征嘅。内线方面咧就有霍金森以及咧就系川真田宏也吓。咁啊呢个咧就日本队方面嘅十二人嘅名单。何川勇辉咧就冇随队过嚟噶吓，咁啊睇翻咧小组赛嘅积分方面咧，日本队3-1咧排名第一嘅，咁而韩国同埋中国咧就2-2分列第二同埋第三位，咁啊中华台北队咧就亦都系以1-2排名第四啦，咁啊四支球队都存在咧晋级嘅可能噶吓。另外一场关键大战咧，咁啊北京时间嘅今日晚上嘅6:30啦。晚上6:30咁中华台北队咧将会咧就客场咧挑战韩国队。咁啊小组赛最后一轮7月6日，中国男篮将会喺韩国中立场地咧就对阵咧就中国台北队。咁啊今日晚上嘅时间，大家都不妨睇睇啦。咁啊中国男篮咧对阵日本嘅呢一场嘅比赛啊，咁啊杨汉森嘅
归来能唔能够令到我哋喺比赛当中占据更加之大嘅优势呢？咁当然之前呢就杨汉森同埋呢就我哋国家队嘅一个合练时间呢就唔算特别之长啊。咁所以嘅话呢就都係好睇呢就大家互相之间嘅配合嘅。何川勇辉呢就冇出现喺呢一次嘅日本嘅名单里头啊。今日晚上的时间我们一起都可以打开手机打开电视机去支持呢就我们中国男篮啊。当然来到了这个周末呢粤超和粤 BA 方面呢也都会有呢就是精彩的对决的。咁啊，粤超方面咧就净系进行一场咧就深圳队嘅补赛啫，咁而粤 B A 咧，就会有半决赛嘅上演噶啦噃。粤 B A 嘅半决赛犀利啦吓，咁啊第一场嘅半决赛咧将会咧就由广州对阵深圳，中山会对阵东莞队。咁啊，广州对阵深圳咧就喺呢个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啦。咁啊，中山对东莞队咧，中山坐镇主场中山体育馆啊。7月4号亦即听日晚上的7点半钟就会同时开打的。到底这两场比赛你要撑哪支球队呢？当然我自己当然肯定要撑返就西区的广州和中山啦。大家会不会觉得中山有机会能够战胜东莞呢？我当然亦都认为就有机会啦，因为毕竟已经来到了半决赛啦，谁胜谁负。我觉得一切都有可能的，我觉得今年中山队的整体配合和发挥亦都是相当之不错。我亦都在现场看了中山队对阵我们肇庆队的比赛啦，是不是他们的压迫性的防守可以令到我们肇庆队第一节的比赛里头只是拿低两分的，虽然有少少尴尬，但是呢正正亦都讲明了中山队的除了进攻凌厉之外，其实防守方面亦都非常之不错。咁啊，对阵咧就全员恶人嘅东莞队啊，全员猛人嘅东莞队，我相信中山队亦都会从防守开始做起啦。咁而广州对阵深圳嘅呢一场波，可以话咧就五开啊。咁啊，今年深圳队嘅实力咧亦都相当之强势啦。广州队喺主场咧上一场比赛通过黄金九分9-0咧就战胜潮州，咁啊亦都能够咧杀入到咧就半决赛里头嘅。呢场广深大战，并且系广州主场啊！广州主场咧，可以话咧魔鬼主场啦，系嘛？球迷非常之热情，红色的海洋啊！咁所以咧就呢两场波吓，今个星期六，如果你中意睇篮球嘅话，咁啊都不妨咧就系睇睇我哋粤 B A 去到咧半决赛，广州对深圳，中山对东莞啊！你心目当中又会是哪两支球队能够会师决赛呢？半决赛继续都是采用就是主客场再加黄金九分的一个赛制啦。就是说呢各打一个主场，然后如果双方的比叫做大比分打成平手的话呢，就会即刻进行这个黄金九分，哪一支球队先攞低九分就会是赢出这一次的比赛的。这个就是粤 BA 方面的情况了。另外呢就今年呢其实真的可以说是一个体育大年来的。除了世界杯之外呢，其实呢在我们国内亦都会有好多好多嘅比赛啦，包括喺我哋省内啦，咁都会有咧就系啲嘅比赛啦，就会系进行啊。除咗话粤超同埋粤 BA 之外咧，其实呢一个嘅省运会咧，系啦，省运会咧，咁啊都会喺咧就今年喺茂名咧就会举行啊。咁我哋肇庆代表团咧就喺早两日咧，亦都系举行咗咧就出征嘅仪式嘅。我哋肇庆代表团咧，咁啊将会咧就系出征咧就省运会啦，咁啊希望我哋肇庆代表团亦都能够咧就系收获好嘅成绩啊！
省人会呢

0: 就好多都是属于即系后生仔嘅赛事啦，系嘛？咁啊，7月1日嘅时间咧，我哋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摄影代表团亦都成立啦吓，咁啊，其出征仪式亦都喺体育中心荷花馆咧都隆重举行嘅。肇庆近1500名嘅体育健儿咧整装集结，咁啊即将会踏上咧就系省运会嘅拼搏征程啦。咁啊，省运会将会喺8月份咧喺茂名举行嘅。7月10日将会有自由式小轮车嘅比赛，亦都会咧就拉开我市参赛嘅序幕嘅。OK， 咁啊，今日嘅节目咧，亦都因为时间关系，同大家倾到呢一度。我哋听日听日冇啊，下星期一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1: 早上8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2: FM 94.9，FM 94.9，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鼎湖山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精彩开讲；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7月1日正式启用。肇庆东站新增列车11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集中收看。集中收看现场庄严隆重，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专心致志做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总书记的带领下，与会同志共同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眺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我市在市委大院及各地组织收听收看，张爱军、徐小雄、黄忠信等市4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及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2督导组负责同志、市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 各地